0: 谢谢金融爱乐合唱团。我们要隆重的欢迎金融爱乐合唱团的指挥团长赵登安老师，欢迎您。有请。
1: 刚刚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啊，我好像一瞬间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工作，好像想立马冲出去看星星看月亮，像一阵清风拂过来的感觉。我看两位都频频的点头。
2: 是的，音乐刚起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从刚开头那段哼鸣一起的时候，我就整个人就是
1: 鸡皮疙瘩
2: 麻了。对，看到他们是那种特别满怀美好满怀希望的那种眼神跟神情在唱这首歌，就觉得说实话我刚开始眼睛是热的，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太失态，所以就是全程非常温暖和非常感动的听完这首歌。
3: 这首歌好像感觉我个人感受哈，就是从春晚一出来之后，让很多人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大家总是不安呀、压力呀，都看自己没有的。但是其实更重要要看自己已经有的，世界赠予我的，我已经拥有的。所以说让大家安下心来，让大家平静下来。
1: 赵姐，您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基本上都被刚刚这首合唱感动了。我们其实刚刚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反复的提到金融爱乐合唱团，咱这合唱团真的成员都是金融。

0: 工行业的吗？
1: 他是这样的，我必须得说这件事儿。第一年是，第二年以后就不是了。现在他们在做的，不是特指金融行业，没有，做什么工作的都有。叫社会性的一个业余非职业合唱团。
0: 所以咱们基本上都是平时利用那个下班的时间，
2: 那肯定
1: 晚上
0: 来一块排练。
1: 晚上，
0: 那如果真的老加班怎么办呢？凑不齐的情况下，
1: 那没办法，
2: 那就要做出选择，是选择钱还是选择艺术？
0: 灵魂拷问。
1: 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一般请假跟我说加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不回了，但是有时候我回一句话，我说工作第一。
0: 还是非常理解和支持，
2: 当然的。
3: 但有的时候不回了这个，比如说我代入一下，我想请跟老师请假，老师不回我，那我真忐忑，
0: 就开始慌了，
3: 是的。
0: 其实我们刚刚听了第一首歌，已经觉得这一点都不像是非专业的合唱团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首作品是《北京的秋山》，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1: 这个《北京的秋山》呢，曲作者跟我们有关系，那叫徐明建。徐明建是跟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是朋友，他写的这个作品就写北京秋天的那个色彩变化的。我们参加的这个第17届国际合唱节，我们唱的这个作品，我们获了第一名，叫典范之声。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听这首获奖作品、获得第一名的《北京的秋山》，好不好？
1: 好。
0: 欢迎各位。
2: 厉害厉害。

0: 谢赵芷，来请坐。哇，
1: 第一名啊，第一名就是不一样，
2: 这个
1: 都马上要喊 bravo 了。
3: 好像完全看到了秋天那种萧瑟苍茫壮阔的感觉。
1: 完了，和声，和声也很复杂，真的是
2: 特别难
1: 啊，而且用了有很多的这种，也有一些圣咏里边的东西，但是呢也有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这种和声在里边，所以说写得很高级。
4: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把我带入到了十几岁上附中的时候，因为我附中的时候在北五附中，我们校区是在香山，就非常像香山的一天啊，
3: 香山的秋天。
4: 对，就是刚刚那个音乐一起的时候，特别像早上起来天还没亮，万籁俱寂，然后我们要踏着那个霜降的时候要去出晨宫，就是那个音乐小节有一些半音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像我们纠结的那种，哎呦就要早起了，就是那种感觉，一直到中间是有像刮大风的时候那种渐强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也在上专业课，到最后的时候又落到了晚上，万籁俱寂，然后这一天过完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3: 哇，突然觉得你们学校好幸福啊，可以看着香山
4: 是的
3: 从早到晚不同的景致。
4: 对，就是在香山那个校，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美。
3: 我们其实听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啊，赵芷，我们不相信这里一帮都是非歌唱专业的业余选手，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卧虎藏龙的，你是不是没跟我们
1: 应该隐瞒了一些事实？
3: 对，肯定有专业的，
4: 90%感觉。
2: 对，我们团没有专业的，他们有一部分是小的时候从小就唱歌。
1: 对，我觉得他们怎么也得有点音乐的基础，要不然他很难说是长大了再去现学。
2: 他有长大现学的好多呢。
1: 是吗？
2: 也有
1: 长大现学音乐，尤其是学音乐基础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2: 是，当然他们是小的时候有的是在这个学校，有时候在那个学校，就小时候就唱合唱。比较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好多就过去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
1: 原来也有一些是杨红年老师合唱团的是吗？小的时候
3: 杨团的在哪儿？跟
1: 怪不得
3: 这么多呢，
1: 怪不得
3: 您还说
4: 专业呀，
3: 非专业，
4: 就是专业。
1: 他们团很难进的，
2: 不是你很难进，他们不唱你剩下唱一样。
3: 所以你们长大了又在这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相遇了。
2: 但是你们应该问他们为什么来啊？
3: 对呀，
4: 为什么来？
3: 为什么来呢？赵芷发出了灵魂拷问。您是杨团的吗？
5: 我是。
3: 这儿有好多都是您小时候一块儿唱歌的朋友是吗？
5: 对，有，是有。
3: 那你们是说好了一块儿来的吗？还是就相遇了？
1: 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过来的？
5: 因为小时候，然后这个就唱歌嘛。长大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如果不再唱了还是觉得挺可惜的，把这个事儿放下了，毕竟从小练嘛。后来就听说有这么一个团，然后也在网上看到过相关的这个视频，一看水平很到位，很专业。
2: 听见没有，是因为这个来的。
3: 你看我们挖着挖着已经发现了，刚说这是业余合唱团，人其实好多从小就练合唱的。
4: 卧虎藏龙。
3: 接下来再让我们继续聆听一首动听的老歌，是否？欢迎大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合唱团啊有几多？嗯，第一个，叫指挥多。
1: 指挥多，
2: 还有人敢挑战您的地位吗？
0: 学指挥的好多呢。第二，团长多，好多大学合唱团的团长，什么人大的，什么外经贸，还有好多呢。啊、
2: 你们之前在学校的合唱团的时候，知道对方的学校合唱团吗？知道。
3: 你们是作为团员来的，还是作为卧底？
0: 还有人大合唱团，哦，人大合唱团，就团长多，
3: 就他们在自己的学校是合唱团团长，
0: 合唱团的团长，
3: 完了到您这儿来只能是团员，
0: 团员，降格了，
3: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啊，团长多，
1: 就是那个啊，
0: 还有音乐老师多，啊，
4: 那这太专业了，
1: 对呀，越说越不业余，
4: 对，太专业了，
0: 会弹钢琴的多，我们还有会搞美术创作的。那个顾静坤老师，他是建筑设计师哦，所以我们好多节目单啊什么，我们的好多都是他设计。
2: 你们这专业团队配置都齐活了呀，到底哪儿业余了？
0: 我们作曲的我们有两位，一位刚才你们我们录音的那个吕天元，他写的作品嘛是贴近我们日常的，就是我们平时的排练的一些活动，所以呢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大家非常喜欢。
2: 我们再认识这位吕老师。你好。
5: 大家好，我是京上音乐男高音吕天元，就是也是为我们团嘛，因为就是发自内心的写一首属于我。

0: 们团自己的歌，叫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关于排练出勤问题的几点说明，
1: 就是你们排练出勤有点问题，所以得说明一下。
0: 就这事儿还有一个趣事，就是当时我写完这个作品以后是一个 PDF 文件，然后发到群里，大家都以为是赵芷生气了，发了一个公文，然后大家一点开一看，怎么是个曲子呀？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是个作品，然后是要唱的。
2: 那词作者，他是词作者。
1: 果然是年轻人。赵芷生当时看到这么首歌，当时是不是愣了一下？觉得年轻人这个思维好像还挺跳脱的。
2: 是，非常好，这是我们自己的现实的生活。
3: 对于出勤问题，您经常会生气吗？
4: 不回老师。
3: 不回了，
4: 直接请假。
2: 我跟你说，我们金融爱乐合唱团判定这个人是好的还是，也不叫不好的，
1: 是不是一个
2: 就两个标准？就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出勤。因为你说你这个人品行高尚，助人为乐，你跟我没关系啊，你老不来，跟我没关系。
3: 你没让我乐呀。
2: 你得先出勤再说后面的事儿啊，所以出勤特别重要。他抓住这个，写了一首特别高兴，所以大家唱的也开心。
3: 那我们是不是？
1: 对，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
3: 是不是要需要
1: 听一下，好不好？
3: 我很好奇，
2: 你很好奇啊，
3: 非常好奇这首歌，
1: 让我们感受一下，
3: 感受一下，
1: 来欢迎，
4: 期待。

0: 爱了这首歌，
1: 有点意犹未尽了，老师。
0: 对，一般我们这个创作都是有感而发，创作这首音乐肯定是因为有故事。
1: 对，
0: 哎，诺子老师，是不是您爸早上爱钓鱼，您妈下午爱打牌呀？
2: 确实是很多，我觉得它是创作吧，就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其实我写完之后，有很多朋友，包括团员也问我，到底是谁打的牌，谁钓的鱼？
1: 理解。
2: 对，就是其实这部分其实是虚构的。但是你像比如说这个经理要求加班啊，他很多也是在向照职表达年轻人确实不容易。这个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可能有一定的现状，所以
3: 你是团里的吗？
2: 啊，是是是，
4: 他是我们男低音。
3: 男低音，那他今天为什么没唱呢？
2: 因为出勤不好。

0: 后期不好，后果真严重啊！
1: 多少带点感，个人感情。
2: 不要因为你写了很好的词，照样不让你唱。
1: 没错，是严谨。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特别像音乐剧的一个片段，因为里面有人物，其实每个人都是各自的角色，有人物，然后有台词，还有人物关系，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0: 钢伴，所有人都指着我们的钢伴，
1: 钢伴老师在团里的地位，
2: 这个是，
1: 对他有人物关系，还有冲突，我就觉得特别有趣。然后像刚刚我们听过的几首歌都是水准非常高，然后很恢宏很悠扬等等各种色彩，然后突然穿插一个这样的有趣的诙谐的，就觉得这个团立刻就是特别的生动。
0: 对，
2: 我觉得刚才赵团说休息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演的，大家都是自然反应，
1: 真实。对，
2: 演出呢
0: 哎，我们那个作曲吕老师，你是不是经常出勤有点问题，然后借这首歌给大家澄清一下，道一下歉。你刚刚那几句说的太自然了，一看就是老迟到的人。
3: 确实这个迟到挺多的，但是那个
2: 但是没办法，因为是男高音不可或缺的。
0: 那当然，男高音就是灵魂一般的存在，
2: 男高音就是支柱啊，
0: 是啊，
1: 男高音
0: 周流砥柱，
2: 没顶不住那一下，这作品就少了很多霸气。
0: 哎，这男高音唱怎么样？您觉得？赵
2: 团不是很同意，好像。
1: 因为聊到刚刚出勤这首歌，我发现赵芷的那个整个有点下来点的感觉。
4: 他们迟到了以后，从来没说对不起，从来没有过，都理直气壮的。
0: 哎，看来关于这个迟到问题还有很多小故事，有哪位团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哎呦，
5: 就是说到这个出勤问题，我就想到了那个关于赵芷的一些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在看着赵芷是一位就是很慈祥可爱的指挥，但是其实他平时还蛮毒舌的。就是关于这个迟到的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很多团员可能因为工作比较忙或者出差，然后会跟赵芷请假，就可能排练来不了了暂时。然后呢，赵芷特别经典的一句回答就是，你那个工作有什么好干的，还不如辞了来排练。
2: 原来不是不回信息，是回了你就辞了吧，你别干了。
4: 因为他们是我要唱，有的是要我唱，他们是真心的是我要唱，所以他们来还是一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没有特殊的事他一定来，他要么来干嘛来啊，他一定来，他一定是有事，
1: 那工作辞了也就得了。
4: 那是玩笑话。
2: 爱的力量还是，
1: 对，
2: 他真爱这个，
4: 对，
2: 没有挡不住的，
1: 是的，
2: 挡不住的。
4: 对音乐的敬畏，对合唱艺术的敬畏，我拍着胸脯说，就是他们。
0: 哎呀，你看，虽然偶尔考勤出点问题，但是对音乐的态度和热忱，我们赵芷心中都是有数的。
4: 是。
0: 那赵芷，咱们接下来要带给我们的一首是什么样的歌呢？
4: 一首无伴奏合唱作品，《牧歌》。
0: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首
4: 来
0: 无伴奏合唱。

0: 我们刚刚两位嘉宾也聊到了，我们合唱团一眼看过去好像年龄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是不是这种年龄跨度大对于整个声音的质感和表现力也会有很多的好处啊？
1: 那业余合唱团如果有一些年纪大的，那声音反而好听。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诀窍。我们合唱团最年长的他是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
2: 都有，
1: 00后、
3: 哦、00后也有，
1: 后头还有吗？
2: 哇，
4: 05后
0: 最小的是00后。
1: 这是我们的合唱团跨度这么大，
0: 嗯，
1: 所以他声音就好听。
0: 嗯，
1: 刘梅老师，
0: 嗯，
1: 50年代就唱合唱了。
0: 嗯，
1: 他是我们过去北京市最有名的景山少年儿童合唱团，他在那唱领唱。
0: 刘老师，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您吗？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因为是合唱团比较年长的，所以我的唱龄稍微长一点。我是50年代，是因为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参加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小喇叭节目的儿歌录唱。那时候我还在幼儿园，真正接受合唱教育是1960年，我9岁的时候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团当时是代表北京市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演出录音，然后就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年儿童的这个美育教育、校外教育都非常重视，就把那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那个景山公园里面的寿皇殿那个大院子给少年公用。我在那儿唱了6年，一直到1966年。然后我到金融团是因为2008年我有朋友送我票，第一次看了金融团的音乐会，就觉得这个团唱得太好听了，就是那种有嗡的合唱团，我就被这个团深深地吸引了。先加入了赵植带领的另外一个老年合唱团，然后又加入了金融团，一直唱到现在。
0: 刚刚赵芷介绍您说是很多我们这个熟悉的歌曲的领唱，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都唱过哪些歌吗？
5: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就是老版的，
1: 哦，
5: 就马思聪作曲的，那个是我们首唱。
0: 每个人小时候都得唱，都会唱。
5: 对，还有花儿朵朵像太阳，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唱二小放牛郎，可爱的学校，浏阳河。
0: 哇，哎，每一首都是那种知名大作。
5: 谢谢，
2: 失敬失敬，
0: 太厉害了！您看，您看，这些歌是我们反正应该90后，
2: 我们应该没怎么听过。我们是听这些歌，听这些歌长大的。
0: 您刚刚说我们还有很年轻的团员，00后是吗？
1: 汪冰清，
0: 嗯，
1: 他也是我们团的二胡演奏员。
6: 大家好，我叫汪。

0: 冰清，然后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中途有一年我是因为去西部地区支教了一年，所以暂别了这个团。然后我去年也是一回学校读书就立刻回到金融的怀抱。我当时特别难忘的一点是，临走的时候我跟赵志说，我说我要跟您请一年的长假，就是我特别特别不舍得这个团体。我记得特别清楚，赵志跟我说了，因为他平时刚刚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请假他也不回消息，然后他当时给我回了一段话，让我就是觉得很感动。他说
1: 见过请假的，没见过一
0: 请
1: 请
0: 一年的长假。对，然后赵志回我说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一直在这，然后如果回来之后有机会随时回来。赵志真的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智慧。
2: 谢谢。
3: 年轻人跟年长的其实生活作息还是挺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人爱熬夜，然后我们的长辈爱早起，你们这个时间一般怎么错呢？是按年长的来还是按年轻的来？
2: 错了，现在我们年长的爱熬夜。你看我们这个我们白头那老曹老师，我们一聊天一喝酒到一两点，年轻人熬不住都回家了。
3: 什么叫音乐让人年轻？
4: 是的。
5: 大家好，我是2002年到的这个团，开始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加盟帮个忙，结果这一帮忙就帮了20多年。有的时候打电话，老曹你在吗？我有话跟你说。我们俩有时候一聊，他说一两点都早，有的时候快天亮了。哎呦，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说一定得把我们这个团让它办成100年的合唱团，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希望赵志好好保重身体。
2: 100年了，
1: 25年。还有另外一个流行说法叫1/4个世纪。
3: 哎，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1: 已经完成四分之一的目标了。
3: 可以，一定会完成的。
5: 谢谢。
3: 赵志，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大家庭很多不同风格的演绎啊，那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曲子？
2: 波弦博尔卡。这个作品呢是一个器乐的作品，它有一个器乐曲，就是弦乐器啊，不拉奏，用手拨弦，这波弦博尔卡，我们就是音乐会博尔卡，就用人声来模仿那个弦乐拨弦。一会儿我们演唱，你们听听，看不看？像不像拨弦？
3: 太好了，
2: 这个曲子很难，好吧？
3: 一起来欣赏这首拨弦博尔卡。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刚刚这首歌真的太美了，《
1: 绒花》这首歌我会特别有情感，是因为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表演课会有音乐小品练习，我们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作品，我们会自己找配乐，一般是中文的作品我们就会配《绒花》，就是哪怕戏不行音乐来凑，就当时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是这样的，对，
0: 就是感染力太强了，
1: 对，就是《绒花》那个一进去音乐，然后立刻就觉得哇，你这小品好感人了，就是那种
0: 情绪就到了。
1: 对，没错。
2: 越简单的大旋律的歌曲越难唱，因为它简单，很多人认为从看起来它很简单，但是当你用它，你非常好的气息控制，非常好的一种对音乐的理解，完了能够把它像你想象的那样唱出来，这个事儿是一特别难的事儿。
0: 刚刚这首《绒花》把我们的思绪往前拨，拨到了2017年的《芳华》，拨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电影《小花》。那我们就把时间的时钟再往前调一点，来欣赏一首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作品《北京颂歌》。

0: 谢谢。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和刚刚的这一首《北京颂歌》以及我们的金融爱乐合唱团有特别深的渊源，让我们掌声有请导演、作家、一级编剧贾丁老师，欢迎您，贾丁老师来，有请。好的作品离不开好的演唱者，好的作词者，好的作曲者。其实刚刚这首《北京颂歌》我们也说到了，跟您也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首《北京颂歌》的作词其实就是您的父亲，
1: 对，
0: 洪源先生。
1: 听《北京颂歌》合唱版本啊，应该说听过很多很多啊。这个很多的合唱团甚至把这个作品当成了一个恒定自己合唱团水准的啊这么一个标准。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这歌其实合唱的难度比独唱的难度要大。其实这首歌很多的合唱团都唱过，小薛您就唱了好多好多版本，对吧？
2: 重要场合，重要场合都要唱这首歌。
1: 我真的是不是觉得是这首歌它会赋予我什么样的一种感动，或者是一种到这儿来的必须，而是我到这儿来我想听听我自己的岁月啊，我想到这儿来听爱乐的声音啊，金融爱乐的声音。他们唱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就是隶属于他们本团的作品，应该是我给他们写的啊，我给他们导过节目，那他们坚持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啊，这种坚持出于热爱啊，这种坚持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要坐在这儿的人一定内心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我要拎着手机上来？这是不规矩的啊！啊，录节目的时候是不应该的。但是呢，我翻出来他们在20周年的时候，你们的那场音乐会，啊，看完了以后，我给赵指挥发的一个短信，我给翻出来了啊。
0: 哎呦，真长、啊。
1: 对、哦，这个你看，
0: 很长的作文，还是深夜。
1: 对，23:01啊、哦！我回到家以后，因为心潮澎湃啊，所以我就给他就说了这么几句。啊，我说今天的演出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你看，三个非常棒，完了以后，
0: 三个大拇指、
1: 啊，对，然后祝贺圆满成功啊！自始至终一直在激动与感动中，激动是因为整体的和谐度、作品的难度啊，被你们诠释的非常准确，而且非常精彩。后头我就不再念了啊，这后头就是夸他的了啊，还不还是要夸一夸的，对不对啊？
0: 赵子熙说夸我的怎么
1: 样？当然，如果没有您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是无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要特别的向您表示祝贺啊。
0: 所以难怪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虽然是在一个书香四溢的图书馆，但感觉好像北京的金色的太阳已经照在了我们的身上。也特别感谢贾导今天愿意来到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
0: 我相信因为友情、因为情怀，更像您说的是因为热爱。再次感谢您，
1: 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更多的作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我也觉得咱们的合唱团就是一座宝藏。你看，我们轻快的圆舞曲可以，然后抒情的可以，哎，然后这种无伴奏的可以，然后流行也可以，就什么类型都可以，驾驭的风格极其之广泛。所以赵芷，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法宝没拿出来？还有什么惊喜吗？最后一首歌了，
1: 最后一首唱那个生活的节奏，
0: 是一首英文歌，是吧？
1: 英文歌，是我们团的一个保留曲目。每次我们的音乐会，要不就是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要不就是在下半场的最后一首。一会儿你们看看，这个安排合适不合适？
0: 我们已经很想感受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压箱底的大作了，有请。

0: 爱就像是一条时空隧道，连接着我们的共鸣、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轻快的音乐声当中忘记烦恼，找到属于自己生活的节奏。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向。

0: 受低就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酒香赖氏。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菌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不要鼻塞，
15: 不要流涕，
14: 不要头痛。
1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帮助娘当当，百事兴兴做国当。两边做事百娘牵，中间做事师傅娘哎。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0: 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

0: 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

0: 云南昆明的李嘉诚留言说，杨哥，我想点一首过火，哪怕现在连对方的朋友圈都看不到了，可是心里总有一个角落留给他。别人都劝我往前看，但是真正动过心的人哪能像删聊天记录一样说清空就清空。今天就是突然有点想他了，虽然很清楚我俩没有以后了。
1: 嘉诚你好，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但我觉得最好的忘记就是好好记住存在的某一种情感，如果刻意去遗忘的话，往往会记得更深，那不如就让它慢慢的存在在那儿，通过时间的冲刷，让它在你的记忆当中淡去。
0: 嘉诚，今天就把这首《过火》送给你。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浙江宁波的陈佳楠留言说，主持人们，我今年34岁了，身边的朋友早就成家立业了，我爸妈急得天天安排相亲，搞得我心里也挺焦虑的。不过上个月遇到了一个姑娘，两个人坐在一起聊天，特别的投缘，点首《终于等到你》送给她，谢谢她让我觉得等待也是件挺浪漫的事儿。
1: 恭喜佳楠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啊，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尤其是单身的朋友，不要排斥相亲，对吧？
0: 是在点我吗？
1: 这也是拓宽自己社交圈的一种方式。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你发现有一个人原来也在那儿等你，你们之间彼此契合，那缘分不就来了吗？那就把这首《终于等到你》送给你和你那个他。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6: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自由飞翔留言说，平时周二到周四特别忙，总错过看咱们的节目，挺遗憾的。今天特地来点首《风吹麦浪》送给栏目组的各位朋友，大伙儿天天做节目辛苦啦。哎呀，感谢感谢，希望这首歌里的微风能够吹走你们的疲惫，愿你们的日子能像旋律一样清新舒畅，天天都有好心情。
6: 谢谢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啊。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期待就是在这里可以收到更多人的心事，更多人的点歌祝福，也谢谢大家在看节目的同时还想着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风吹麦浪》。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任意曼，他说我想点一首《滚滚红尘》。高三的时候我经常失眠，总喜欢偷偷戴上耳机单曲循环这首歌。当时呢是夏末，窗外的蟋蟀叫个不停，我就在这温柔的歌声里慢慢地睡着了。现在重新听这首歌，好像还能闻到当年夏天的夜晚的味道。
1: 哎呀，跟着他我也陷入了我的青春回忆，我感觉那个时候睡不着，心里面可能

0: 能装着高考的焦虑，装着对未来的迷茫，但是像这种经典的歌曲，舒缓的旋律，包括罗大佑老师富有魔力的歌词，能够温柔地包裹住我们青春的小心思
1: 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这首《滚滚红尘》来重温那年夏天你的记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央友圈的好友阿然留言说，离婚那阵子啊，我整个人都灰心了，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不敢再碰爱情。直到后来遇到了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他嘴笨，不会说好听的，但只要答应我的事儿就一定能做到。想给他点一首《下一秒》，谢谢他的出现，让我有勇气翻过那一页，重新相信爱情。
12: 有的时候

0: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雨过天晴，绝处逢生，对不对？而且治愈我们的呢，不是惊天动地的浪漫，反而是这种很踏实的人。他不一定会说漂亮话，但是会把跟你说过的话都记在心里。他也不一定会写长长的情书，但他的每一个承诺都算数。我觉得这种人啊，就有一种土地的踏实感。
1: 是，所以下一秒这首歌他选的也特别好，就是他唱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是下一秒里的小确幸。尤其是刚才他说的那句说答应我的事儿一定能做到，那你要好好珍惜这个嘴笨的人吧。希望你们接下来的每一秒都能沉浸在稳稳的幸福当中。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陶恩娇，她说：海洋上家你们好，想点一首《梦醒时分》，送给当年那个无知无畏的自己。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因为这里加的双引号应该是要求主持人唱出来啊。刚好我会唱。他说这歌曲里的歌词实实在在的唱出了我的心声，相信经历过的人都懂吧。
1: 听了这个留言啊，还有海洋哥的这个演唱版本，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啊，肯定是非常的敢爱，敢把自己全然的交付出去。现在回头看呢，可能会觉得有点傻，有点不值。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份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其实蛮珍贵的。只是当年的那个你，可能不知道爱错人的后果，得再花一点时间把那个曾经掏心掏肺的自己再找回来。
0: 如果青春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后果的话，那留青春有什么用？很多人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所以青春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波折，经历了疼痛，青春才是青春。所以恩娇没关系的，所有的经历都好好的打包收藏放在心里就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这首《梦醒时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天津的黄野平，他留言说，海洋、尚佳你们好，看节目好久了，今天鼓起勇气发一条。我吧，刚工作那几年年轻气盛，受点委屈我就炸毛，跟同事吵过，跟领导顶过。后来我爸跟我说，有些话不用说，事儿做漂亮了就行了。我呢就开始听我爸的，闭嘴干活，哎，反而顺当多了。现在看啊，那些当时觉得过不去的事儿都不算事儿。想点沉默是金，对自己说，该争的争，不该说的不说，洒脱点，路才走得远。
11: 有的时候过来人就是过来人，对吧？爸爸说的确实是金玉良言啊。而且特别是我们年轻人，如果能从前辈的经验当中，哎，吸取出自己的教训，就说明这几年的委屈和跟头咱没白甩。
0: 没错，这个闭嘴干活挺重要的，活干漂亮了，话自然有人替你说。
11: 哎，拨开云雾见青天，守住本心的人，实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0: 声音寄给世界。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1: 山连山，相望千年；水连水，奔流向前；城与城，音声相连。

0: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动。
1: 你听见过群山的声音吗？那是海哭之后石头的第一声呼唤。你听见过流水的声音吗？那是流进千家万户日子里的第一句应答。在湖南，我们把话筒递给风，递给云，递给织机，递给湖面，听草木间的呢喃，听寨子里的歌谣，听一个民族敢对天地发出的叩问。听，唤醒群山的鼓响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革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62年的电影《甲午风云》，记录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它犹如一幅生动逼真的历史长卷，让邓世昌等一众英雄豪杰跃然眼前。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都透露着坚毅与果敢，每一次行动都彰显着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和深沉炽热的爱国情怀。而影片的音乐更是为其增添了独特的魅力，配乐旋律激昂悲壮，与电影情节紧密相连，交相辉映。从紧张忙碌的战前筹备，到硝烟弥漫、炮火纷飞的海上激战，再到令人心碎却又充满崇高敬意的英雄落幕，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使我们深刻领悟到历史的沧桑厚重与先辈们的伟大壮烈。

0: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起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弟兄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弟兄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得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门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5: 丁兄们，

0: 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
1: 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吧。
2: 丁俊，
3: 丁俊，
2: 标下任内。
4: 夫差，我们不能眼看吉远和光义遭受损失啊，尤其是

0: 李中堂会怪罪你我。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回传生火，听候启毛号令。
1: 是。
0: 来人呢？
2: 来。
0: 立刻发急电，请李中堂示下。
2: 是。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川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席。完毕。
1: 水手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们齐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3: 什么？
2: 命令熄火。

0: 这是为什么？发信号问一问为什么？是，起炮兵，问问为什么？是，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1: 不要熄火，幸亏给我放条丸到提督衙门。
2: 是。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您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您再三斟酌。

0: 将军们树登昌鲁莽。
1: 是啥？回来。

0: 京军门舰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丁军们，李中堂他就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军们，
2: 是啥？

0: 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它。
1: 是。
2: 馆长，为什么不开炮？
3: 王大人，王姨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4: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3: 是。
4: 快快快，开快车！
3: 是。
4: 左满舵，往回跑。

0: 命令浪速号进攻光影，邱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纪元一定要打趁。
1: 是，
2: 纪元追来了，

0: 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
1: 王武常，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方大人，方大人，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方大人，方大人，王武常，
2: 挂白旗了。
3: 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
4: 不，用快炮射击，
0: 打沉他。
3: 是。
4: 他妈的，

0: 人怕死，我们打，对不对？趴下来。
1: 国成，闪子开炮要砍头的。
2: 快跑，射击！

0: 跑了。
1: 什么？跑了？
0: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基业。方大人，八股叉，你安分一点。方大人，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兄们，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他妈的，方伯谦那小子见死不救。
1: 发信号，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弟兄们，我们不投降，把这信号给你打掉。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不用了，这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1: 什么事？
3: 好事。
1: 坐下吧，王国成。坐呀。
3: 小人不敢。
1: 啊，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3: 我是个孤儿。
1: 哦，哎，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儿。
3: 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成啊，这次对日本兵船开炮闯下大祸了。
2: 是鬼子先开的炮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头啊。
0: 方大人，
1: 国成啊，我是想成全你，一旦上面要来追查，与你很不利啊。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买副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吃粮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
1: 明白了。
2: 冠生，怎么了？
0: 出什么事了？
2: 他妈的，我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3: 啊！怎么回事？
2: 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
4: 冠生，出什么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4: 你不干了？
5: 你不干了？
2: 不是我不干，是姓方的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
4: 啊？为什么？那怎么回事？
5: 弟兄们，要不是郭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4: 是啊，
5: 我们去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6: 对对对，
7: 方大人，跟方大人，
5: 弟兄们，
8: 方大人说一说。
2: 弟兄们，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

0: 兵也得有点志气。
1: 不是，是
2: 输对白输，
1: 输
2: 白输，是白输。当官的心都是一样。
1: 郭成说的也对呀。
3: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0: 你跟爹说过了吗？
1: 说过了。
0: 他怎么说？
1: 爹说呀，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的。
0: 爹说的对，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呀？

0: 不是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还给他敬礼了呢。你投靠他去吧。
1: 我不是没想过，人家是不会要我的。
0: 为什么呢？
1: 俺北洋水师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成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无耻！哦，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白旗？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民族的败类！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济远的水手。

知道，按北洋水师的章程，你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危害百姓，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多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邓大人。

0: 世昌，快换衣服。
1: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0: 怎么？
1: 方伯谦把北洋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0: 啊，
1: 来坐下谈。
2: 还是志愿上的号一合适。
3: 是啊，
2: 这才像个神炮手的样子了。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3: 啊，
2: 我叫小顺子。
3: 啊，
2: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3: 好啊，
2: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3: 啊，
2: 这是咱们的舵手。啊，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3: 弟兄们都关照了。
0: 不客气。
2: 这是咱们的大炮。
3: 啊，
2: 关胜大哥。
3: 啊，
2: 你跟着邓大人没错，鬼子都怕他。
4: 世昌，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5: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1: 嗯，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5: 是，
4: 世昌，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5: 是。
1: 永生啊，
0: 方伯谦这明明是冒功啊。
4: 不，去还是应该去。
1: 好。
6: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指石油冠名播出。
7: 干了这碗酒，请。
8: 您有鼻炎困扰吗？
9: 鼻子堵，
10: 流鼻涕，
11: 打喷嚏，
12: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2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甲午风云》的配乐由著名作曲家张帝昌创作，在本片的创作中，他展现出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和独特的艺术眼光。为了契合影片的时代背景和海战的壮烈场景，他深入研究了当时的文化特色与战争情境，精心挑选乐器与旋律走向。例如在海战爆发时，配乐中的激昂鼓点和磅礴的管弦乐交织，如同汹涌的海浪和震天的炮火，营造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战斗氛围，让观众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深刻感受到甲午海战的激烈与悲壮，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
21: 这次海上一战，伯谦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啊！来，举起杯来。

0: 听听们，诸位大人，来迟一步，请原谅。
1: 时差，有事，我们为伯谦庆功，一起备战。杯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吉野的水兵干杯。
2: 干干。
0: 丁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3: 不敢当，大人。
0: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陆军弟兄们。

0: 诸位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方大人谈谈。
2: 不，
3: 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谦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4: 一定要
5: 大人，
6: 方大人不必客套。
7: 方大人，你一定要讲啊！
1: 不谦，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3: 对呀、啊，好，那我遵命了。诸位，伯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三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卫护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
8: 不像话，
9: 真是不成体统，
10: 简直有失国体。
11: 不像话，
12: 犯不像话，
3: 是不成体统，
13: 真是有失国体。
1: 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
3: 哎，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不幸中弹沉没了。可是船上一千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1: 伯谦呐，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3: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四弹，解重伤后扭舵逃跑了，使败局转为胜局。
14: 妙妙，请取胜。
15: 诸位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1: 干。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3: 不敢当。

0: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号，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1: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2: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0: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1: 不敢当。
0: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1: 之后。
0: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1: 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0: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1: 什么？
3: 啊、白旗？
1: 真有这样的事儿？
3: 这不是投降吗？真不像话！
0: 你挂了没有？
1: 简直是胡说！哼！
2: 到底挂了没有？
1: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0: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4: 王国成现在何处？
0: 在门外。
4: 王国成，
5: 喊王国成。

0: 给大人请安。
1: 王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一战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2: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3: 住口！
2: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3: 放肆！王国昌，快穿去吧。
2: 谢大人。丁军们。王国昌的先父乃是长毛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3: 胡说，
4: 王国昌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昌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3: 你这是血口喷人。
1: 住口，
3: 一定要追查。
5: 丁军们，丁军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假，不可深信啊。
6: 再说李中堂准功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7: 乡亲们，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8: 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7: 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9: 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8: 写吧。
7: 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呢，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是要抄家灭门的。
10: 老爷比东洋人打来强，
7: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11: 哎，邓南和林南来了，
10: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8: 是朝这边来的。
12: 是，
7: 对，这个全兵立队。
13: 哎，这万民折放这不合适吧？
12: 就是。
13: 世英，快把它藏起来。
12: 不用了，
13: 大伙先回避一下，来不及了，迎接吧，快。
12: 好。
0: 给大人请安。
14: 给大人请安。
7: 免。
13: 邓大人，林大人，

0: 邓大人，林大人，北洋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干了这碗酒，
1: 请。
0: 我们百姓的规矩，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
1: 对对，好规矩。

0: 按照我们冰船的规矩，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
1: 谢大人恩典。干！哎，干！

0: 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
0: 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邓大人，我们不会写，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
0: 谢大人，谢大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 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7: 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Benjamin。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师长。恐怕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1: 俊美，
2: 中堂
0: 师长，这次面见中堂。

0: 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
1: 好，亲家们，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2: 带路。
1: 是。
0: 师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2: 好好。
3: 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2: 好好好，
3: 以忍让求的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2: 高见高见。
3: 干。
2: 好，干杯。
4: 亲们，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了。
0: 他是谁啊？
1: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0: 哦，
1: 他是洋人。卑职不知道。

0: 中堂阁下，
1: 参拜先生。
0: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2: 谭丹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可采用压力。
1: 防备为艰。
0: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3: 这简直是污蔑。
1: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哄张实在过意不去。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实为上策。贵国所提联合调停，也不失为妙策之一。总而言之，中日一旦开战，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0: 中堂阁下，
1: 请。
0: 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1: 额长，
4: 大人请随意。
0: 中堂阁下，请允许我补充一点。
1: 哦，请。
0: 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这次海上一战，中国军舰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3: 胡说八道！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

0: 启禀中堂，是标驾在二堂等候召见。
1: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是才听中堂呼唤标下前来回话。
1: 讲。
0: 启禀中堂，是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在，
1: 成何体统？
3: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呢。对不起，再见。
1: 再见。
4: 太岂有此理！
1: 安代先生，这是误会。
4: 再见，再见。
1: 是遗憾。
5: 中堂，
0: 这简直祸国殃民，
6: 你这是犯上。
1: 来人呐！
5: 站！
1: 传邓世昌，
5: 传邓世昌。
0: 中堂，
1: 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
0: 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1: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5: 站！
6: 慢！启禀中堂，世昌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其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1: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6: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闷声念成这份破敌条陈。
0: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1: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0: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1: 放肆！
7: 圣旨下，

0: 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弹丸小国竟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令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1: 臣领旨。
2: 师长，圣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3: 太后手谕到。
4: 应当也太后手谕。
1: 臣接旨。
5: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小顺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们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催箫啊？
1: 你还有完没完？我去你的吧！
2: 你，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宗棠给臭骂里头，被革职了。
1: 被革职了？
0: 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当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请战，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
2: 哦，
3: 再加上丁俊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0: 你看怎么样？
3: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渭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
2: 哦，
1: 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4: 走，
1: 咱们找他们大家
4: 走。走，
1: 我们
4: 还
1: 是
4: 骂人
1: 呢，不怕丢人呢？丢什么人呢？是他们怕丢人，咱们丢什么人呢？
0: 弟兄们，你们听，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甲午风云》中，邓世昌弹琵琶的桥段堪称配乐运用的经典范例，深刻展现了音乐与人物情节以及情感表达的巧妙融合。这段十面埋伏的激昂旋律映衬出邓世昌内心的波澜壮阔，此时的他深知国家面临的危局，弹奏此曲正是其壮志豪情与悲愤交加的情感抒发。那坚定有力的拨弦动作配合着音乐的节奏，展现出他作为一名爱国将领的坚毅与果敢，视死如归的决心在旋律中得以彰显，使邓世昌的英雄形象更加丰满立体，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他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

0: 弟兄们，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1: 就是你了，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3: 赔个礼，
2: 赔个礼去，
3: 赔个礼吧，赔个礼。

0: 老妹，对不起你。
1: 不要说，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
2: 谢谢大人。
3: 老头，老头，喂，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4: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功夫啊。
3: 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十天打鱼的。十两银子，不少吧？
5: 爹。
3: 啊？
5: 咱们还是打鱼去吧。
4: 哎，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
3: 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4: 哦。
3: 怎么，还嫌少啊？
4: 好，请上船吧。
3: 哎。
5: 爹。
4: 啊？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去啊。

0: 石英，快划呀！先生不是有急事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划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划，
0: 石英，往左划。

0: 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
1: 我要抗议。
0: 带去。
1: 我要抗议。
0: 你抗什么？
1: 我抗议。
2: 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
0: 立刻准备。
2: 是。
3: 这是梯子阵。

0: 丁俊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恭啊。
2: 这是哪条船呢？
0: 致远。
2: 管带
0: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开炮了，邓大人。
0: 那为什么不响啊？这些都打得响。您看，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0: 把弹头拔起来。
1: 是，来。

0: 等会儿搭靶，不准用电回运来的炮弹。
1: 是。
2: 中堂，阵法操演完毕。
3: 下面是什么？
2: 下面是单船搭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3: 到邓世昌的船上。
2: 是。中堂，请准开始搭靶。
3: 嗯，
1: 开始吧。
4: 是。
1: 前炮准备，
4: 前炮准备好。
1: 是。
2: 那就是靶船。
1: 目标吉野。
3: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2: 是啊，日本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常山板。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9块9？
10: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0: 志愿款待，邓世昌，在。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愿全体官兵。
12: 是，谢中堂。丙中堂，邓世昌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13: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治罪。
12: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13: 沙子，
12: 像这样的炮弹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3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14: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哼，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0: 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12: 是，
0: 回去要查明严办。
12: 是，标下还有一件。

0: 叶旭想要禀报中堂。
1: 什么事啊？
0: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1: 密探？
2: 带上来。
0: 是。带密探。
3: 带密探。
4: 带密探。啊！
5: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
6: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0: 误解？这是什么？
6: 哼，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1: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0: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压下去，
1: 压下去，站起，吃来，
2: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0: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3: 大胆！
4: 是。
5: 退下。退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治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0: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叫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0: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中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大为不利呀、啊！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偷探。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2: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3: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0: 兵中堂，邓世昌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管带，如今中日争端吃紧，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保，标下院保，
2: 标下院保，
3: 标下院保。

0: 姑息养奸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0: 什么事了？看看呀，你快来看看吧。妹妹，妹妹，乡亲们，什么事？
1: 国成，你看看。石英，邓大人来了。
0: 邓大人，怎么办吧？

0: 朝廷安的是什么心思啊？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
1: 邓大人，我们要报仇！
0: 邓大人。

0: 好了，今天几位王爷大臣都在这儿，都知道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出于不得已而宣战。如今是皇上亲政，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
1: 太好了，明鉴。

0: 请李宗堂留步，老佛爷还有话说呢。
1: 哦，
0: 各位，这是中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
2: 啊。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不要让战祸扩大，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嗯，
3: 既然是假战真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
0: 这正是中堂大人高明的地方。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中堂启用邓世昌正是为了掩人耳目啊。

0: 李大爷，这俗话说得好，无功不受禄。哎，
1: 邓大人，这是我们威海百姓的一点心意，请您还是收下吧。
0: 不，
1: 把匾抬上来。
0: 邓大人，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速运兵十二营到安东，如遇日舰，务须避免冲突。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电影《甲午风云》的导演，玲珑在执导《甲午风云》时，展现出了对历史题材的精准把握和深厚情感。他深入研究甲午战争这段波澜壮阔又充满屈辱的历史，致力于还原其真实面貌与精神内核。在影片的筹备阶段，他仔细查阅大量历史资料，从战舰的构造到海战的战术，从人物的服饰到礼仪细节，都力求精准呈现，为观众营造出了一个逼真的历史情境，使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海上战争。
1: 军们，陆军已经全部登陆，舰队是不是马上回刘公岛？
2: 好，准备起锚。
3: 是。
4: 丁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1: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
3: 不会吧。
1: 不差，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事。
3: 是。
1: 两兵
5: 有，
1: 注意观察。
5: 是，
4: 注意观察。
6: 诸位，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7: 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8: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7: 邓大人，您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9: 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
8: 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7: 啊。不会吧，
8: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
3: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
7: 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8: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10: 可见，加快速度。
1: 是，
10: 加快速度。
1: 世昌的话很对，全舰队呈双列纵队，用旗舰和支援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3: 军们，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1: 哎呀，避免不了了。
3: 军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军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1: 不差，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5: 是。
1: 挂信号旗呈双列纵队。
5: 是，呈双列纵队。

0: 上边钉你们的旗号，命来成一字横队应战。
1: 什么？
0: 没错，命来成横队。
1: 为什么成立一字横队呢？啊，
2: 大人，信号挂错了吧？
1: 挂错了，
2: 是不是改过来？
1: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对准敌野。
3: 是，
1: 对准敌野，开快车。
0: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3: 哦。
1: 嗯，好，对我们有利的队形。瞄准旗舰，瞄准旗舰。

0: 圣诞，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警员、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把帅旗挂起来。
2: 机员向我靠拢。
3: 是。
0: 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邓丹，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
4: 靖远来了没有？靖远来了没有？
5: 靖远被包围了。
0: 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5: 邓大人，靖远冲入了包围圈。
1: 信号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
0: 是。
5: 邓大人，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0: 好。纪远呢？
5: 纪远逃跑了。
0: 败北，滚开。我们不能逃跑，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
5: 好啊，你想造反，
0: 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0: 德海，德海，弟兄们，他又要逃跑。姓方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你们要干什么？来人呐！放！撤吧！放！司令长官，再不撤我们就要吃亏了。哦，我们暂时避开邓胜，严把靖远号大臣命令西京丸缠住邓胜，缠住邓世昌。
1: 邓大人，金野和邱定州软舵向东南方驶去，西京丸开快车向我们扑来。
0: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丸给我打沉，
2: 瞄准西京丸。

0: 下沉，林大还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1: 开车对准吉野，
2: 是对准吉野开快车。
1: 命令邱敬忠随同吉野，加工到上。
2: 是。
1: 前主炮对准吉野，
2: 是前主炮对准吉野。
1: 左旋炮对准邱敬忠，
2: 左旋炮对准邱敬忠，
1: 开炮。射击！赶快扑灭炮塔上的火！
2: 是。

撤退！邓大人，吉野逃跑了。吉野跑了，弟兄们，追上吉野，一定要打沉他。

已经是最高速了，小人的，快逃的！站在那干什么？

0: 什么不开炮？
1: 邓大人，
0: 为什么不开炮？
1: 您看，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敌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3: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4: 是。
0: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4: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0: 去吧。
4: 是。
1: 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九块九，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是我一个，只要成功的在音乐方面能够成功的人，在艺术方面能够成功的人，我相信都是苦行僧。
1: 也有人想知道站上冠军的领奖台是什么滋味。
2: 咱们就没人了吗？非选一这样一个人去出去比赛吗？
1: 他说盛名不是光环，而是代价。
0: 我两个多月肿是肿全部肿掉了。
1: 他说坚强不是性格，而是隐忍。
3: 大家看到我的永远是那个最坚强的那一面，永远看不到我们输球被这个谩骂，我们默默地去忍受的那一刻。
1: 在赤水河左岸，我们从初春聊到深秋，感受过无数的人生故事。
0: 人生就是这样，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2: 我们绝不会把我们的内心表露出来。
1: 我们期待传奇永不疲惫，但我们也会为坚强背后的泪水温柔的致意，那是他们比盛名更真实，比冠军更动人的自己。深秋的庄园，敬天台泛起粼粼波光。一位是曾以球拍改写历史的传奇冠军，一位是以旋律陪伴几代人成长的音乐诗人。赤水河左岸的旅程，他们选择用一首老歌诉说起时代的共鸣。
4: 那是水的倒影吗？
2: 倒影，应该是，应该是。
4: 然后一架三角钢琴。哎呀，我们在这一起来回忆一下郭老师的代表作，好不好？
2: 行，
4: 钢琴姐，来来来，您想到的
2: 什么意思？
4: 郭峰老师哪首歌？
2: 像我们这个心会
4: 跟爱一起走，来。哦，这个画面太美了。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时光也为之驻足。今天的交谈其实是先从金牌背后开始。我其实未曾想过，他曾站在世界之巅，却始终未远离生活的温度。现在让我们听听邓亚萍讲述他关于赢之外的人生。
1: 亚萍姐好，欢迎
2: 您
1: 来到郎酒庄园，没打扰您啊。
2: 没有没有。
1: 今天早晨这个作品您会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2: 随意。我挺喜欢花花草草的。我是越来越发现我可能是喜欢做一些手工啊，或者技术方面的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人沉浸进去，
1: 就是那种很纯粹的。
2: 哎，对对对对对，
1: 让你完全可以说是忘掉周围一切的，专注到一个点上的。
2: 非常专注，对对对。
1: 您看，您的作品已经呈现在这里了。
2: 哎呀，真好！没，这小风一吹，你看看。
1: 对。它要动起来以后是另外一个意境。
2: 是是是是是。
1: 对，所以你说到这个动，我就在想，中国人讲动静结合。
2: 嗯。
1: 运动员一定有极静的那个状态。
2: 如果说是在运动员期间的时候，可能是

0: 训练完了以后或者比赛完了以后回到房间，然后那个时候是会让自己静下来的时候。但是等到退役下来以后呢，都希望找一个更加安静的地方，最好别人不要认识我们，去哪儿能够自由自在的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能够去逛街啊，买东西啊，去超市啊，或者去这个市场买个菜啊，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更加的渴望一些。
1: 其实在您的这个履历里面，我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兴趣，24岁退役。24岁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才刚刚开始步入社会。我觉得从您的内心的感受或者说状态会跟别人不一样。您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我呢是这个10岁开始进入到专业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因为没有人认可，所以呢自己就是下定决心啊，然后去希望能够证明自己，在13岁的时候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终于能够代表河南省队去参加全国最重要的一些成人这个比赛。在这个之前没这个机会，因为只能参加代表郑州市队，只有这个资格去参加青少年的比赛。在体育这个圈子里呢，它其实是很重要，是一个资格。
1: 对，比赛的机会。
0: 哎，对对对，它的这个规格是不一样的。
1: 规格。
0: 对对对，那时候我进的是郑州市队，后来呢，这个省队的教练呢就把我借调，代表河南省队去参加省队的全国的比赛。上半年的时候呢，他是借调我去，又是一个小孩儿。教练毕竟不放心，因为没用过，不知道到底行不行，所以呢就没怎么让我上场。但是打到后边的时候呢，比赛的名次基本定了，就是8进4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输了。那输了以后呢，5到8名呢，其实你知道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说教练说你上去吧，
1: 来都来了，
0: 对对，上去打打吧。然后结果那一场球呢，正好碰到的是81队。81队呢有两个世界冠军，当时是国家队的主力，一个呢是戴丽丽，一个呢是佟玲。那两个都是顶尖的中国这个真的是主力选手啊。当时我呢上去以后呢，就嘁哩咔嚓把戴丽丽给赢了。对，然后呢这个大家谁也没想到，结果就被张谢林张指导看到，耶，这是从哪儿来一个小孩，从来没见过我。
1: 那个时候要有网络的话，那就是天哪。
0: 对，然后这个是上半年，结果冒了一下头。然后下半年的全国锦标赛，教练呢这个时候呢就胆子大了一点，哎，可以打个2号位。那么就是老队员带着我们俩人既打单打还打双打这样子。结果呢我呢非常的神勇，见谁赢谁，见谁赢谁啊！完了，甭管是什么国家队呀、什么世界冠军啊，全赢。然后我们一路打到决赛，对的是谁呢？是湖北队。湖北队那时候巨强，陈静、乔红、胡小新，哇，3个国家队的队员，而且都是蒸蒸日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最后3-2赢了，我又拿了2分半，哇，我们就拿了全国冠军啊！虽然是一战成名啊。然后大家确实是一下可能知道了我，但是呢另外一边的声音呢就是业内的人，所有的教练包括国家队教练都认为我不行，他们认为我是懵的。观众说哎呦这个真好，这小孩打得真好，但业内人说不行，他是懵的啊，就是这样两种声音。
1: 为什么呢？他们的根据是什么呢？
0: 太矮了，太小了，我的打法很奇特很怪，他们没怎么见过，所以呢他们的理论呢就是觉得我多过打几回啊，适应了我的打法我就不行了，没戏了。
1: 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打击啊。
0: 那是的，
1: 就是我在赛场上已经证明一切了，
0: 对，
1: 但是赛场之外却给我一种否定，
0: 绝对的否定，没机会，没有机会，因为没有人认可你。后来呢又这个天无绝人之路，恰恰成了一个青年队。在这个之前国家队只有一个队，没有青年队，只有国家队。然后呢我就进了青年队。进了青年队呢大概也是20个人左右，我是相对比较小的那个。我们整个一年啊就是队内我们叫大循环。大循环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一个班级你是实验班，这个实验班20个人。然后呢我们一年啊要考5次试，就是我们打5次大循环，每次大循环打下来我打了5次，4次第1次第2，所以他就很麻烦。麻烦在哪儿呢？

0: 好赢，但是跟他的选材条件不符合，就是大家约定俗成的好料是什么样，而且最权威的教练都这样认为，偏偏来这么一个，但成绩确实挺好，你说这怎么弄？
1: 他老赢，
0: 他老赢，挺麻烦的。这个国家队的教练五个人，四个教练都不同意，讨论两次也都不同意，说不行，到国家队来那就不是这么简单打国内比赛呀，那是要打全世界的，中国队向来都是打全世界的呀，打全世界他要跟欧洲人怎么打，欧洲人这么高的个儿，弧线球拉得这么转，说他这么小他怎么打，然后这是从技术层面上。还有的人呢就觉得，你看咱们中国人是吧，你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咱们就没人了吗？非选一这样子的一个人去出去比赛吗？什么都有，说什么的都有。好在啊，女队的主教练张谢林张指导，张指导呢是我当时13岁第一场球我赢了戴丽丽，他就开始关注到，哎，这从哪儿来的一个呀，哎，就开始关注到我了。所以后来呢进到国家队，当时开了第三次会，前两次不都不同意吗？其他教练，然后张指导就算是开个玩笑，在开会的时候，那你们觉得他个矮吧是缺点哈，但是我这样看，因为个矮啊，他看球啊，所以他那都是高的，所以你看他防守嘛，他不防啊，
1: 他跟对哦，他看所有球都是高
0: 高的吧，
1: 都是机会，
0: 对，对呀、啊。另外他说我呢统计了他一次比赛，这个比赛呢他打丢了很多，但最后他还赢。那么如果让他进国家队，我们给他调教调教，可以让他多打点到上台，那他不是更赢吗？
1: 张指导这个视野这个格局啊，
0: 是。然后其他教练，哎，你看好，你让他进，你是主教练，你让他进。
1: 那是
0: 15岁
1: 15岁进国家队、
0: 15岁。我进国家队，张导就给我要求，他说你一局里头主动进攻打丢不能超过5个，如果你超过5个你这一局有点麻烦，如果你只要不超过5个这一局你肯定赢，他就到这个程度。
1: 这算是您人生第一次有人让您控制吗？就是要准确率或者说要成功率了。
0: 对，就是还是要积极主动要去进攻，但是呢你的准头很重要了。这我也可以问问你，考你个问题，比如奥运会决赛，最后关键球，你说教练会给你提醒什么？
1: 稳，控制，准确，
0: 离得很近，很简单，把球打到台子上。
1: 哦，就这么简单？
0: 看似特简单，你说我们打了十几年的球，天天练，什么功夫啊？球打不到台子上，你是个业余的也能打到台子上啊。但是当你压力下来的时候，手会抖的，对吧？你是打不到台子上。
1: 哇，而且那个时候您才15岁呀。
0: 对啊，然后所以进到国家队以后，很快参加这个世乒赛，没过半年就拿世界冠军了，也是当时最小的一个。16岁吧，拿世界冠军的一个。
1: 坦诚的说，您今天跟我分享的是15岁以前的故事。然后，但是我听完以后，我终于明白了，好像16岁以后的事不用讲了。
0: 不用讲，不需要。你只有之前的才只有之后的，大家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之前给的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别老想走那个容易的，有时候走一点你觉得都难的路，困难。是一定的，而且是越大的目标，越大的梦想，困难会越大。当你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困难只不过是一个垫脚石，所以你就踩过去就好。今天有这个困难踩过去，明天这个困难踩过去，后天这个困难踩过去，你发现哎，越来离那个越近了。我觉得其实就是专注在某一个当下，去解决掉问题就好，没有什么更多的考虑。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到了时候，它就到了。

0: 刚才那首歌写满了两位老朋友温柔的对话，而我的记忆中还有一首回忆的旋律，它是我们人生重要时刻的背景音。
1: 永远
2: 永远，
1: 我从大学开始，只要跟宿舍的室友
3: 好，
1: 大家最后周末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
2: 就是在朋友离别的时候有很多话不好意思说，
1: 对，
2: 说不出来，那怎么呢？到最后我就觉得，哎，有这么一首歌，
1: 而且那个歌词特别有画面感，杨平姐，来，
3: 来吧，哇，
1: 我能跟郭老师，来来来，
3: 好，
1: 交换场地，
2: 来。

熟悉的记忆，永远不只是歌名，更是郭峰用30多年光阴写下的承诺。他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却始终谦逊如初的歌者，以真诚打动时代的郭峰，在左岸留下一方安静的空间，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艺术。

0: 还满意吗？
1: 郭老师好，
2: 你好，
1: 不好意思打扰您。
2: 哎呀，
1: 我没有打扰您创作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哎呦，
1: 哇，我来来来，
2: 即兴的好玩。
1: 这是您刚刚即兴画的？
2: 即兴画的。哎呦，对，画了这么几个。
1: 我特别开心，这次在郎酒庄园能够有机会，通过您的绘画来走进您的世界。
2: 谢谢你，谢谢。
1: 郭老师，咱能坐着聊吗？我能把您的作品带过去吗？来来来来来，
2: 谢谢谢谢。
1: 这也是您刚刚画
2: 的？这也是我刚刚
1: 画的。我把这俩酒杯，我把这俩酒杯也带着。
2: 是，哎
1: 呀，这个酒杯可以带着。
2: 就是为咱们节目，
1: 太好了，
2: 即兴的。
1: 来，我们到这边来。
2: 好好好，谢谢。
1: 今天很兴奋，因为跟郭老师今天不谈音乐，而谈您的绘画和陶瓷。
2: 谢谢谢谢。
1: 郭老师，后面呢，我们身后就是您的版画作品，对吧？
2: 对，我的版画作品。
1: 最早跟美术结缘的时候，时间一捋往回要捋到
2: 很早很早以前，应该是九零年。哦，
1: 九零年。
2: 九零年。
1: 但是九零年那个时候，您是音乐坛上面也是最啊？
2: 不，我就喜欢这个。什么都画，
1: 那什么机缘呢？你音乐做得那么棒的时候，什么机缘让您开始？
2: 我想一想，回想起来，其实我家里面有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基因在里面。哦，我父亲虽然是个作曲家，但他非常喜欢写字。哦，
1: 父亲就喜欢。
2: 喜欢写字。啊，
1: 喜欢写字，
2: 写的一手好字。我哥哥是真正的画画，从小他在家里面画油画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画。
1: 明白了。弹着钢琴啊，哎，看着哥哥
2: 画，哎，看他那个油画怎么样？所以我从小我就知道油画不怎么做，
1: 对，就是从小耳濡目染，这家庭氛围，
2: 对，从小我就觉得有那个影响，所以这就是一路来好像画画画画画，乱七八糟画，到最后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把音乐里面我所做不到的事情，我是不是能通过画来表达？因为音乐它还是有局限性的，我来绘画的话，有可能更多的还是以我的音乐的感受、音乐的感觉啊，
1: 那是最初的那个原动力，那个主导驱动力。
2: 对，特别是我画不，就是完全不知道要画什么的时候，那我干脆我就想音乐，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就是您拿着画笔在画板面前，但是其实闭上眼睛，心里是旋律。
2: 对，对，其实我是把我的旋律，把我的编曲，把我的音乐的配搭，有可能换成了一种画笔，换成了一种笔画的位置而已。就像我曾经我画了一个在长城上面画了一个
1: 一千多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2: 对，一千多米的这个画，这个名字叫永生。那我分成了十个部分，那我就像十个乐章一样的。
1: 十个乐章。
2: 其实我在画这个画的时候，我完全的感觉是在写一部交响乐，因为交响乐它也有层次，也有表达。比如说在万物我这么一个主题的时候，那我就会想到很多的万物的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宇宙的部分，我都可以用我的音乐来表达。同时我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转化，有可能转化成一种绘画的东西啊。
1: 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你其实比别人多一双翅膀。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在您看来，现在这个琴键和画笔已经融为一体了。
2: 对，
1: 但是你很享受。
2: 对，其实做什么，做每一行，你都有个过程，就是苦心生的那个过程。绘画哈，它最重要的最重要，就跟做音乐一样的，就是定力，你要耐得住寂寞。我当时我画长城那幅画的时候，两个多月，我一个人每天画三十米，手全部肿掉，你知道吗？我们音乐也一样，唱歌的人大家听的时候觉得哇，非常的享受，但是做音乐那是一个苦行僧的事儿。比如说我们录制的时候，我们合成的时候，每一首歌从没有到有的那个过程，它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你就是看你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所有的人，不是我一个，只要成功的，在音乐方面能够成功的人，在艺术方面能够成功的人，我相信都是苦行僧。
1: 所以苦行僧精神是不是您非常认可的一种人生哲学？
2: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你想获得，那你就要付出。第二个，你还要有这个天赋。有的人我很认真，我愿意去做什么东西，他没有这个天赋，就差那么一点点。有的人做音乐，哇，我一写几百首歌，但是他没有一首歌好听呢，是不是？你也不行。
1: 那现在我们如果来追根溯源，您身上这种苦行僧的精神，那个最初的缘起，
2: 我觉得这种东西哈，
1: 比如说家庭 教育、童年？
2: 我觉得首先我们从童年开始，肯定是兴趣，但是也很贪玩儿，啊，那个时候那我父亲就挨了很多很多揍。我是出名的，我们院里边谁都知道我因为弹琴弹不好挨揍，挨了很多。
1: 那在院里是靠这个出名的，
2: 靠这个出名了啊！但是我觉得，就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我上了钢琴系的专业学校以后，那个时候就突然就有那种动力，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有了一个什么事情，你必须要付出，你必须要玩命的去干，就是这种想法。
1: 所以到86年对吧，让世界充满爱。
2: 是
1: 那时候如果按你年龄才24岁啊，
2: 不到24
1: 啊，
2: 刚好23岁。
1: 但郭老师你看一转眼啊，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已经40年了，那也就意味着一转眼我面前的郭老师就已经
2: 60了，60多了。
1: 哎，这怎么这个声音这么小啊？有点不甘心吧？
2: 哎呀，
1: 我怎么都60了是吗？
2: 就是一晃哈，就是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我当时是最小的，全国最小的会员。
1: 我当时
2: 18岁。
1: 哎呦，
2: 你说现在这一下一晃哈。有一首歌叫《我多想变成一朵白云》，你听过吗？我多想

0: 这都是我来北京之前的歌曲。
1: 难怪跟您聊的聊前面您都慷慨激昂的，一聊我都六十了，你的声音是最小的。
0: 不敢了，不敢了。
1: 那到了这个年龄，也到了可以和年轻人分享人生体悟的时候了。
0: 嗯，
1: 你会怎么叮嘱？

0: 助他们。
1: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了，首先我觉得你来到这个世上，特别是走上社会了，你就要有勇敢的向前走，不要去就是说很多的犹豫，很多的遗憾，就是往前走，自己想的什么样的想去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有可能你去做的这个部分，有可能这个机会，新的机会又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首先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对自己对这个人生一定要勇敢地去踏出每一步，这个是啊。还有一个就是做什么一定要爱什么，有的人现在很多的行业他并不喜欢，他只是一个生存的手段，
0: 对，
1: 当然那个是一种选择，但是如果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的部分，完了以后全心全力的你的付出，我相信那种回报和那样你所得到的那种价值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
0: 郭老师，我知道您这次不是一个人来到郎酒庄园的啊，您还带了一批朋友啊，特别的朋友是吗？
1: 对，
0: 在哪里？
1: 在那边。
0: 您
1: 带我你看看，
0: 带我认识您的朋友。
1: 好嘞，
0: 来来来
1: 来来，
0: 郭老师，您的朋友在哪儿？
1: 就在这儿。哇，
0: 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1: 对，我的作品。这个是我专程这次从北京带过来的10个我自己的陶瓷作品，整个的我的这个马是100匹。哇，当时刚好是马年，这就是想我用陶瓷来做一个白骏头。
0: 而且您看这个，这很青花郎啊。
1: 啊，青花郎的东西，包括唐三彩，包括其他的，只要超过30公分以上的陶瓷，有4个角，它一定下面有底板，要不然它没法去解决它这个平衡的问题。
0: 没错。啊，
1: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解决了它的平衡的问题，烧出来以后，4个角平的放在上面。
0: 那这是一个很难的工艺啊，
1: 非常难的工艺。像这样的一个空间哈，里面是空的哈，像这样的空间，我们现在一般的下面它都有一个洞，
0: 对，
1: 就是把这个气啊全部排出来，但我这个所有的马都没有。哎呦，那但这个马的出气怎么出来？
0: 在哪呢？
1: 鼻孔出来。哇。所以
0: 这个讲究了，
1: 对，这个就比较讲究的啊。
0: 它带给您的那个乐趣，创作的时候这个乐趣是什么？
1: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突破，你知道吗？我自己去想的东西，别人没有做过，我就愿意去做啊。像这种四角着地的，没有人这样做，那我就这样做，我就要做这个四角。所有的马的这个上面哈，一般的话它都会去体现马鞍呐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呢，我用一个绘画的部分，就是把它这个马整个的全部的马给它用这种图案来表现，
0: 它又融入了一种现代的审美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各种的工艺，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图案，它能够在这个陶瓷上面去反映出来。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哎呀，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过这样啊，还想听您。听您一首歌，
1: 这首歌是首新歌，此时此刻，我要送给两位，因为这首歌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一首歌曲。我知道亚平老师也是从小受过很多的坎坷吧，我们都是北漂，我觉得那个北漂的生活，我们
13: 那种
0: 对，
1: 我们那种痛苦，如果没有北漂的人是不知道的，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最挂念的有可能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
0: 对
1: 我们的挂念。
0: 对，
1: 但是每一次家里面人一说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肯定是报喜不报忧，
0: 挺好，
1: 不是说我挺好的，
0: 我挺好。
1: 所以呢，这首歌曲呢，我挺好的啊，
0: 歌名就叫我挺好，
1: 挺好啊，送给两位，
13: 太好了。

0: 你太坏了。
1: 你看你看看哦，郭峰老师也是热泪盈眶。
2: 我们到这边坐着聊，到这边坐着聊。我确实想听听两位的心里话。哎，我有时候在想，我以为我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会越来越坚强，但有时候会觉得自己，
3: 我觉得不是脆弱，应该是感情更细腻，经历的事情多了以后，才能够有体会什么是人生。
2: 我第一次看您，真的，在我们心目中那么坚强的亚萍姐，那个旋律一起来，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在听的，我一回头，我
3: 要是郭峰老师的歌写得太好了，哎，唱得太好了，触动了那个心灵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我觉得这个郭峰老师太厉害了。这歌词写的也特别棒，然后唱的也是非常非常有感情。您怎么写的这个歌呢？当时
4: 这个歌是曾经是我在做一个节目的时候，当时就有几个小伙子，他们在那个内蒙古的维护那个铁道的，差不多
2: 轨道安全，
4: 轨道安全，
2: 对，
4: 二十多个人就在那儿哈，就是连水他们都是计划的，每天有多少水多少水，就更不要说家里面根本就没有回家的可能性。哎呀，所以那个时候在这节目录制的时候，就让他们向这个电视机前的父母保一个平安，所以他们每一个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妈妈我挺好的。完了以后我就写这首歌，这句话虽然它很简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和父母问候的时候联系的时候，每一次我觉得都是啊，我挺好的啊，你们不要担心呐。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父亲的去世也给我的打击很大啊，特别是我家里面他整个的一个感觉哈，让我就是在小时候我有那种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背井离乡，我就说一定要打一片天地啊。当然最后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让我出走了，从四川出来啊。我和嘉宾兄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的那一段童年的时候拿我父亲很严，我不知道你父亲对你严不严。
2: 亚萍姐的爸爸父亲对她的严不是
4: 也是很严吗？
2: 不是秘密啊。
3: 教练是我的教练。
4: 真的吗？
2: 对，
4: 那很严。我父亲就很严。哎，
2: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这次两位啊，我们在单独聊天的时候都选择了分享自己的童年。
3: 不会是因为我们老了吧？
2: 但是亚萍姐，但是亚萍姐，我刚才一直在我在回味啊。你看郭峰老师啊，他的音乐为什么感人？他用一个最他捕捉的我挺好。
3: 对，
2: 我刚才脑海里突然在想，我们对父母说电话那头我挺好，回想起来，何尝我们的父母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不也是？我突然在想，这是不是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善意的谎言？
4: 你说太对了。
3: 对，我觉得体现了一种爱吧。因为你不想让他为你担心，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就是深深的爱，这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表达方式。中国人的所有的爱我觉得是就压得很深，
4: 对，
3: 不善于去表达。
4: 对，他们像外国人，
3: 哎，对，
4: 都暴露我爱了，哎呦，那个对啊，说得很明白，一天要说几十遍。中国不会，像我自己哈，今天为止，就是我已经在外面已经飘荡了几十年，我也不会说一个不好的字。我依然还是一样的，我挺好的，就这四个字概括一切。
2: 亚萍姐一直跟我们的印象

0: 是非常的坚强和坚韧，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刚才那一刻。
1: 人都是有两面的嘛，你只看到的是场上的那一面，但是场下这就是一个人嘛，也有脆弱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但是可能一直在镜头前，大家看到我的永远是那个最坚强的那一面，永远看不到我们输球被指责、被批评、被这个谩骂，我们默默地去忍受的那一刻，可能大家看不到。我觉得只能是自己去忍受，自己去消化，最终会转换出来，是更加的用积极的心态，更加强势的那一面去面对公众，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反差出来。
2: 对，对，你说的特别对。
1: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内心都有那个良知，我觉得不用去别人去问我做的对吗，还是我做的错吗？我觉得不需要，问自己，向内看。
0: 郭峰大哥，我想请教您，您现在回忆起来，您这一生啊，我到目前你能想起来最大的一次误解，关于您自己的，那还有回忆吗？
2: 有啊，随便说吧。
0: 有很多吗？
2: 也很可笑，对吧？这件事情很可笑。有一次我的同学带着他的孩子到北京来，我就请了他吃了顿饭，完了就从那个商场里面，我们吃完饭以后就出来，出来以后就被偷拍了。偷拍以后呢，我不知道，突然有一天上午，别人说郭峰，你赶快去看看，赶快去看个消息啊。郭峰隐婚数年，他有两个女儿。等于是刚好那个照片是我走在前面，后面是跟着两个小孩子，然后又跟着他的妈妈，就刚好那个小孩子就很像，当然很像是我的孩子，这跟着我一样的。
0: 隐婚数年，
2: 就这个东西，我说我都没有结婚呢，我哪来孩子啊？那个就特别大的一个乌龙。到现在那个消息都还有。
1: 您现在还在乎吗？
2: 我不在乎。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的挺在乎的，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事儿，你为什么就弄个孩子的事情，那对我的形象和对我的所有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个时候非常纠结，你知道吗？
1: 对，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的，就是我
0: 的同学，
1: 对对，
2: 那个老公还问，哎，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觉得这个郭峰老师非常的洁身自好
2: 啊，一定，我觉得自己的名誉高过一切，
1: 对自己要求很高，对自己的这个，我相信你也很自律，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举动他直接会反映自己最真实的内心。
0: 对，
1: 就像我们打比赛，首先要学会忍，甭管人打得你怎么狼狈，满地找牙，忍，然后冷静，找回机会打，因为还没结束嘛，一场比赛还没结束。我们有句话，没到21分没叫输，到20分它不叫赢。但是你如果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崩掉了，那就彻底飞了，
2: 就
1: 没法打了。
0: 你自己先崩掉了，
1: 对，就是自己乱了，
0: 那对方肯定就赢了。
1: 那当然了，就不用打了吧，
0: 对，
1: 是吧？
2: 对，
1: 所以我们首先。高手对决的时候，其实首先是看谁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2: 对对，这个说的特别对。
1: 能够控制情绪，我们绝不会把我们的内心表露出来。你看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人家的眼睛，人家都说我眼睛厉害，瞪着人家。
0: 对，老师，您的眼睛说的就真的是有杀伤力的，眼睛就有杀伤力。
1: 对，老师瞪着人家，其实是什么呢？我在观察他，我一直在观察他。我一直瞪到他不敢看我，就从心理暗示上来讲，你已经输了。然后我在观察他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闪念，我知道心虚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表情就反映他的内心。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感觉他眼神很坚定，你就会觉得他这会儿很坚定，那我也要坚定。那你再看他有点恍惚，这个时候好，我继续趁胜追击，我要打他，继续往下走，扩大战果。
0: 郭峰大哥，亚萍姐这个性格，
2: 绝对是我的榜样。

0: 别等了。
1: 真的真的，他说的绝对是，比如说，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人生也是应该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了，也看过一些山水了。
2: 那么人生风景。
0: 对，然后呢，我反而觉得现在可能更加需要内心的充盈。其实我是觉得每个人他最终都会去不断的追寻，找到那个自己。
1: 我觉得两个字，活了一生，心态。你想一想，哪儿没有风风雨雨啊？但是最终能够赢得你的人生，就是心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态，也许这个事情你坚持不下去，也许你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到了这个年纪以后，我觉得我人会感觉到很释放，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来了。人生就是这样的，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

0: 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爱拼才会赢，喜欢拼的人，喜欢竞争的人，最后才能赢。
1: 我这个是让世界充满爱，因为有爱我们才能够继续在一起，和平有爱是我们永恒的主题。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心中有爱。
2: 结束了这季左岸有约最后一次交谈，我不舍，也充满了感激。十几位嘉宾带着各自的故事，在左岸驻足、对话、歌唱，他们让我看到人生可以有千万种模样，而真诚与热爱始终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途径。左岸有约不只是一场访谈，更是一次心灵的漫行。感谢每一位愿意敞开心扉的嘉宾，让左岸有故事更有回响。第一季虽已落幕，但左岸的约定未完待续。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

0: 水，一支烟。
1: 女儿香柳听花摇，
2: 生活怎么想，栋哥就怎么唱。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普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

0: 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鼻塞，
9: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1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桂林的林月留言说，我还记得情窦初开的时候，同桌突然问我，你记得梁祝怎么唱吗？我看了看四周，大家都在认真的大声读书，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得见的声音哼了起来。他也和我一起轻轻唱，晨光映在他的睫毛上，像一只蝴蝶一样。如今过去20年了，想点这首歌问问他，你还好吗？哇，
1: 晨光、睫毛、压低声音的合唱，这个画面太美了，就像电影一样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青春里最珍贵的反而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就是这种很细微的美好的小瞬间。20年过去了，不管他现在身在何方，我相信他一定记得那个陪他轻轻哼歌的少年。
0: 那我也相信过去20年我们这位朋友一定见到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我也相信那个晨光里的画面始终是你心里最宝贵的珍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梁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莫不是你说爱我。他说第一次听到爱要坦荡荡的那个午后，阳光刚刚好，气氛刚刚好，你刚刚好，我刚刚好，我们刚刚好。那天是5月24日，我永远记得你靠在我怀里，我们听着你学校吉他社的学姐弹唱这首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甚至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跑到那个秘密基地，依然可以看到那天的影子，还记得那天那个学姐的歌声。
3: 这个没有说这个故事最后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秘密基地，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老一个人跑秘密基地。那你都说了，点播的是爱要坦荡荡，明显感觉出来你对那个他已经有这个
2: 情愫，
3: 所以真的就应该爱要坦荡荡的表达出来，才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不对？
2: 是，
3: 这首歌送给你没问题，同时也送给你的那个他。但我希望听完这首歌，你要不要做点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爱要
2: 坦荡荡。

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真情真做个伴。

0: 来自安徽合肥的季松年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体会到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之后那份激动忐忑和悸动呢？哎，给年轻人两个忠告，一是写情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字儿给练好了，不然会让人姑娘笑话。二是写情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钢笔，因为30年后墨水会淡掉，就不好和他一起看着情书回忆往昔了。
1: 哎，我有个问题，不用钢笔用什么？
0: 对
1: 啊，用铅笔吗？
0: 圆珠笔。
1: 我觉得不用那个热敏纸是应该的，但是钢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位前辈呢，也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支了一个招啊，就是说如何表达爱意，尤其是当我们在懵懂时期，或者是一段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当时你们相爱的那些证据，因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你们去回望的时候，这些都是你们曾经相爱的证明。把这首歌送给你。

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盛秋呢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海洋、玉溪，我们毕业了，在一起3年里，不管是一起熬夜学习，还是只是安静的待在同一空间，只要身边是他，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他就像我生活里最好的一部分。现在他的 offer 也下来了，我也即将去他的城市读书深造。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希望我们一直能这样幸福下去。
10: 哎呀，真好，恭喜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最动人的爱意都是藏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常相处当中的，可能不用刻意制造什么浪漫，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朝夕相伴、岁岁相守，就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了。
0: 对，被人好好爱着，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这首情歌能够见证你们岁月年年，往后朝夕相伴，温柔不散，爱意绵长。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

0: 杨友圈好友海棠醉日留言说，打开音乐软件，答案这首歌的评论区全都是各式各样的抽象歌王，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个时候他想和我合唱这首歌，我脸皮薄没好意思同意，他就掐着嗓子一个人分饰两角，把所有人逗得哄堂大笑，唯独我一直没敢抬头。
1: 哎，你点这首歌就对了，你说的这一段情节呢就是歌里唱的，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对不对？你看他掐着嗓子唱完咿咿呀呀的，你始终没敢抬头，那他也许在哈哈大笑里藏了什么，藏的就是真心，就是你在低头害羞里错过了回应。那有些话当年没有说出口，现在想想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那一幕当中了，他那么卖力不就是为了让你笑一下吗？

听说你经常会有一种看似没接住的瞬间啊，当时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但后来再回想会觉得非常的可爱。你没抬头，但是你的心跳，我觉得应该替你说出了答案。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你们，一起来听这首《答案》。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

0: 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云南昆明的陈俊涛留言说，2006年的10月8号，我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带着老婆跟他一路飞驰到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那个时候没房没车没戒指没有酒席，只有一颗完全属于他的心。直到今天，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有了事业，有了房，有了车，感谢他一如既往的信赖和支持，用这首歌送给他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我的老婆。
7: 哎呀，你看最好的爱情其实不是啥都有了才结婚，是啥都没有的时候他愿意陪你一起挣。
6: 那就希望你们继续这样啊，就把日子从一无所有过成了应有尽有。所以最好的爱情的样子不是一开始什么都有，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把没有的一样一样的给挣回来。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

0: 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妈，我们走了。
5: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6: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5: 不要太淘气哟。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699，4008686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
3: 敦煌牌乐器，妈，我们走了。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不要太淘气哟。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 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分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5: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今生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首先出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百乐岛组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如何呈现广东音乐的清新和灵动。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6: 浪漫的。

0: 我们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您大师级示范一下这一段的演绎呢？
1: 二胡，可以吗？听一听二胡什么味儿的，是吧？
0: 对，
1: 来。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誉团的张新峰，这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自在穿行的创作型演奏者，我们把舞台交给新峰。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李卓文，在第一阶段的表演当中呢，他一边吟诵一边打鼓的表现让我们印象深刻。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卓文。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商乐团的郑迪，这一位灵气十足的竹笛女孩将会讲述怎样的故事呢？传递怎样的情感？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她。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是将戏曲韵味融入到秦筝文化的古筝传人，他是来自爵乐团的周思涵，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思涵。

面有请来自雨乐团的唐诗雨，她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川妹子，饱览多元文化却心系民乐之本，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诗雨。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代表，他们就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的苏小兰民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小糖果曹胤哲，他年仅10岁，但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祖上4代都是吹唢呐的好手。下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活跃伙伴，他们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朋友们，他们呢将会为我们带来器乐作品《生生不息》，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首先出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毕有恒，他是一位二胡新锐，他会用弓弦讲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刘子琛。子琛呢是在海外求学，他是一名中阮演奏者，他一直致力于将爵士音乐融入到中阮的表达当中。我们把舞台留给子琛。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杜乐队，他们是来自美丽的云南，他们希望通过美妙的音乐渡人们的内心，抵达宁静的彼岸。我们把舞台交给杜乐队。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张文迪。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会用弓弦怎么讲述自己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留给文迪。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王倩，这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他会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讲述怎样的古筝故事，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0: 今天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提议啊，因为大家现在现场朋友们都是一些国乐爱好者，特别想请王老师，可不可以在现场听您示范一段呢？哦，我们共同来学习好吗？
1: 好。
2: 来一个。
1: 切合这个主题啊，我就即兴啊，因为我本人比较喜欢诗词啊，我就把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用古筝和吟诵的方式给大家展现一下。
2: 好。
1: 我是骄阳军师刘。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窃尾中魂。

0: 水端坐青盆鱼。
1: 谢谢王老师。

那我们既然知道《春江花月夜》是根据《琵琶曲》而改编的，我不知道现场能不能请马琳老师帮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原曲《夕阳箫鼓》的片段呢？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感谢所有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呈现精彩的选手们，希望你们继续秉持着对于国乐的爱好，将国乐之声传得更远。
7: 中国器乐大会这个平台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文化是一种力量，这个器乐大会给我们文化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每个人都增强文化自信。
8: 中国器乐大会它首先它是一个文化类的节目，这个就很吸引我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希望对社会传递的除了音乐本身的对人类的熏陶，更多的是音乐背后的属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部分。
9: 优秀的文化总是有它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包括我们的优秀的传统的器乐文化。
10: 近几十年来，这么多人学习国乐，主要源于文化自信，还有我们国家的高度的这种重视。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事业的发展，相信这个群体会越来越大，中华文化一定会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8: 欢迎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就在那里。我从小生活在海滨小城，却对大山充满了向往。山的豪迈，山的伟岸，总会激起我心中无限的力量。又一次来到华山，双手握住坚硬的山石，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不断地向前向上，世界就在脚下，一路皆是风景。

此时此刻，我站在了华山之巅，眼前是奇峰险壑，脚下是万丈深渊，心中是万般豪情。英雄仗剑走天涯，热血踏马向青天。巍巍华山见证了无数侠肝义胆、快意恩仇、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沉浮随浪、只记今朝。

0: 滔滔黄河水从湖口奔腾而下，一路向东来到了华山脚下。在这里啊，诞生了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那一声声呐喊啊，仿佛是从远古传来的大地之音。太棒了，你们好，刚刚这个表演太有意思了，老人家们刚刚唱的是什么呀？
1: 华阴老腔。
0: 哟，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华阴老腔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唱腔特别有意思，仿佛是从嗓子里吼出来的声音。
1: 对， 对，
0: 我想这也体现了咱们当地的民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个乐队的这个配置很丰富哈，有二胡，有板胡，有锣，您这个叫乐琴。
1: 乐琴。
0: 这板凳它也是一种乐器，对不对？
1: 对，
0: 我能尝试一下吗？
1: 试一下。
0: 来来，谁来教教我？来来，这大姐你来。
1: 你怎么上？
0: 还得吼出来是吧？我看看啊。耶嗨嗨嗨耶嗨。华阴老腔啊，被称为是黄土高坡上最早的摇滚。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今天就充满了浓浓乡土气息的民间艺术，和我们的交响乐会产生怎样的碰撞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2000年前，张骞从华山脚下长安出发，向西而行，凿空丝路，开拓出了一条连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从此，文明互鉴，商业互通，推动了我们中华文明的一次大发展。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开启了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800里秦川一望无际，3000仞华山直上9天，一如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未变的开放胸怀。异域而来的文化，奇异曼妙的音乐旋律，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旧处处回响。你听，那远方飘来的丝路之声。

信天游，它承载着土地生命的赞歌，在我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千年。我们用它来歌颂土地，我们用它来赞美生活。那开阔而苍凉的歌声，永远回荡在黄土高原的山梁间。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华山山势陡峭，雄奇险峻，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的美誉。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山峰，也有着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在华山脚下，在古城西安，有着这样一群可敬可爱的航天人，他们在航天科技的山峰上不断攀登，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的专家老师们，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六院十一所的研究员张晓光，主要负责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工作。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绝大多数都由我们所设计和研发。我今天拿来的是我们所最新研制的50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这个推力咱们中国最大，世界第三。
0: 太棒了，您呢？
2: 我来自航天六院西发公司数控车工特级技师，我叫张永峰。我们国家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所有精密的零件

0: 都是由我们的团队生产的。
1: 您这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是一根针吗？
0: 这个叫调节锥，别看它那么小，它的精度特别的高，它有很多处微米级的公差，相当于蚕丝直径的1/15这么个精度。有了它呢，就能保证我们的嫦娥五号在月球上空中悬停和平稳着陆。
2: 我是来自航天六院165所的高级工程师高强，主要从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技术研究。我们的试验是在专用的试验台上进行，通过模拟发动机工作的一个条件，然后进行点火试车。下面我模拟一下开车的状态，5 4 3 2 1，点火。
1: 倒计时的时刻是最紧张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时刻。再次感谢我们的航天人为我们祖国的航天事业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的奉献，也祝愿我们一代又一代航天骄子们能够继续逐梦太空，笑傲苍穹。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元代散曲大家张养浩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山坡羊·潼关怀古》。那今天啊，我就站在了华山脚下的潼关古城之上，如今国泰民安，山河壮丽。作者在曲中对当时封建王朝所流露出来的惆怅感怀之意早已远去，而潼关却依旧扼守在故地。它北临黄河，西傍华岳，地势奇险，素有人间录制潼关险之说，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刚才大家看到的表演啊，由古代的军鼓乐演变而来，可谓酣畅淋漓，豪气十足。历史上无数热血男儿前赴后继，开赴塞外，守护边关，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华山则被称为炎黄子孙的父亲山。今天我们跃上巅峰，让音乐化为一双翅膀，带我们遨游在黄河的久居回环和华山的奇峰显赫之间，感受着黄河母亲般的温柔与华山父亲般的刚毅。从南国边陲到东海之滨，从三秦大地到万里长城，江山如此多娇，这既是自然对华夏的馈赠，也是中华儿女祖祖辈辈对家园的努力与付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1: 陆明业风雅无比。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2: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在此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斯蒂潘·豪瑟，一位打破常规的跨界大提琴演奏家，他有着扎实的古典功底，却不局限于传统演奏模式。他更爱走进大海、山谷、树林等户外场所举办音乐会，让大提琴的旋律与不同环境碰撞交融，为古典音乐的表达带来了别样的可能。
1: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这里是品味古典，我是王勇。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克罗地亚的音乐家，非常非常具有魅力啊！很多人说一定是钢琴家马克西姆，确实马克西姆在钢琴界刮起了一股旋风，但是还有一位克罗地亚的音乐家非常年轻，风格完全不输他的这位兄长，这就是大提琴演奏家豪瑟。豪瑟作为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完全颠覆了我们这种对于古典大提琴演奏的风格，所以对于这一位80后的大提琴家，现在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因为他把我们从一种传统的大提琴欣赏过程当中带到了今天。今天给大家播放的这场音乐会，并不是在一个传统的音乐厅里，而是在克罗地亚的普拉竞技场。什么叫竞技场？ Arena， 这是一个从古代罗马一直留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些建筑基本上都在2000年前，全球目前还保留下来相对比较完整的也只有6个，而克罗地亚这个确实被大家一致评估下来是保持最好的一个。那么这样的竞技场在今天派什么用处？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竞技场来考虑做表演？因为首先它的声学效果会比较好，因为这种椭圆形的形状，所有的声音都向当中聚拢，也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回声系统，所以你听上去声音一定不干。那么另外在这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里边去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有很多人会觉得这里就是一种先天的雅致之所在，所以在2018年8月就在他的家乡克罗地亚的这个普拉竞技场里面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跨界音乐会。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不是给你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大提琴音乐会的感受？那么这位 Hauser 1986年出生，在克罗地亚，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后来也如他长辈所愿，考上了萨格勒布的音乐学院，又到了维也纳，又到了英国，几个学校先后学习，最后一站来到了美国的纽约。大家都知道，纽约这个地方有很多非常顶尖的文艺团体，比如说纽约爱乐，比如说大都会歌剧院，比如说茱莉亚音乐学院。在这儿当然氛围非常好，关键还得找到一个名师，所以 Hauser 在纽约最后来到了 Greenhouse 的门下。 Greenhouse 在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古典大提琴演奏家，但是他并不甘于走他前人所走过的路，所以他在纽约爱乐当首席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很多朋友玩室内

而且他还跟他的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美裔三重奏。比如当时在美国，在西岸就有海菲斯、皮亚提戈夫斯基、鲁宾斯坦，他们有一个百万三重奏。所以在东岸，在纽约 Greenhouse 也组成了这么一个美裔三重奏。此外，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还努力想去做一些跨界的表演，而这一切都给 Hauser 带来了非常大的启示。所以正是老师带给他的这种种启示，让他把老师想做还没有做完的事儿变得更大。那么当他完成了他的学习之后，他还在考虑，作为一个传统的古典的大型演奏家，到底我有多大的空间，优秀的人太多，我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当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所以他就在考虑，琴是拉给人听的，那么现在大家喜欢听什么，

作为一个80后，我一方面要让这些30、40、50的人认同我，但是还有一些比我小的，他们能不能在我的影响之下更好的去聆听音乐。于是豪瑟就开始不走寻常路，他其实改编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提琴或者其他的声乐器乐的名曲，但是现场的表现完全不同。所以在今天这个音乐会上，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独奏在乐队的衬托之下展现了一种怎么样与过去迥然不同的魅力。

Hauser 的独奏展现过了之后，他的朋友就要一一登场了。第一位，当红的小提琴家，他的名字叫做坎贝尔。坎贝尔是他们这一批朋友当中年纪最大的，1980年生人，算是姐姐这样一个身份。坎贝尔出生在纽约，从小学习小提琴，但是一直到他高中的时候，他都没有确定自己未来是不是要以音乐作为自己

术专业，所以当时他甚至还去了克利夫兰音乐学院。但是学了几年之后，本科即将毕业，坎贝尔觉得说，我还能不能尝试做一点其他的？所以后来通过努力，直接考上了斯坦福大学，在斯坦福学习计算机专业，后来又转成了社会学，最终是以社会学硕士毕业于斯坦福。但真的这一圈走完了之后，坎贝尔觉得说，我还是放不下我的小提琴，所以他就以一个独奏小提琴演奏家的身份开始行走于江湖。那么今天这个演出当中，他所用的一把琴也很厉害，1771年的格里亚多，这也是一把意大利的名琴。这个声音音量很响，非常的敏感，而且呢也经得起坎贝尔在上面高速的运行各种各样的功法。那么相对小提琴跟大提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组合，但是一把1771年的格雷亚诺要跟一个什么样的大提琴的音色才能相配？我们看到 Hauser 拿出了他师父祖传的乐器，就是那把 Cornelissen 的大提琴。这把琴正是 Greenhauser 传给他的那一把，他认为尽管是一把新琴，但是这个提琴的制作者非常好的控制住了这一个大提琴的音色，所以这两把相差200年的乐器在这个音乐会当中进行碰撞，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那当然用了碰撞这个词一定要有这种 PK 的感觉，所以这二位一起演奏了一首查尔大什。查尔大什就小提琴而言，这确实也是一首难度极高的作品，拼速度拼颗粒性。一般认为小提琴的速度可以演奏得更快，但是豪森觉得说，我的大提琴也可以拉得一样好，所以小提琴大提琴就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有合作有竞争。那让我们看一下哪个乐器可能更对你的胃口。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3: 就怕心梗中风，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3: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精彩的小提琴跟大提琴的合作。第二位，他的朋友要登台了，这是一位钢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罗拉·阿斯塔诺瓦，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比豪瑟大一岁，应该说是同龄人了。而且这二位呢也有共同的喜好，他们都喜欢把自己的演奏做成短视频放在网络当中，所以传播很广。也许你也曾经刷到过他的视频。

那当然，年轻的时候，这一手钢琴的技术活一定是非常的厉害。对于这一代的钢琴演奏家而言，技术真的不是问题，他们所能够吃的苦，他们所能够下的功夫，也大大超过他们的学长们。但是，厉害的人太多，这个圈子当中真的也很卷，所以如何在众多的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很重要。所以罗拉就考虑说，你们在台前拼演奏，那我能不能在幕后拼教育呢？我要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音乐，喜欢上钢琴演奏。所以他走的路子有点像当年的理查·克莱德曼，他把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品改编成钢琴的小曲。

然后这些曲子他又把它变成简单的教材，让老老少少的钢琴爱好者们开始学习。后来他在网上的声量越来越大，他就利用这样的一个声量开始做很多义务教育的事儿，做很多慈善帮困的事儿，所以他的口碑也真的是很棒。那么他跟 Hauser 两人的交集时间已久，大概在4-5年前，两个人因为对方都是网红的音乐家，所以由此相识，而且商定说咱们能不能配合一下，咱们能不能做一些二重奏的作品。所以在这批朋友当中，他们二位算是合作非常多的。两位合作居然选择了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月光的第一乐章。大家知道这个作品单纯从技术难度上而言并不特别大，但是音乐表现需要花的功夫就很高了。如何能够让你感受到贝多芬在月光奏鸣曲当中能够描绘的那一种场景，给你带来那种非常平稳安静的心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何况两位，一位用钢琴演奏出它的分解和弦，而另外一位把原来的右手旋律要能够用大提琴表现出来，没有一定的默契很难做到。让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合作。

他的还有一位好友我们终于看到了，是一位男性，是一位青年的古典吉他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 Petrick 切库，跟 Hauser 几乎是同年，而且他们两位都曾经在同样的大学学习。这位切库出生在科索沃，后来来到了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的音乐学院学习，所以在这里他跟 Hauser 就已经相识。那么吉他跟大提琴这个合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组合，有很多人对于此还是抱有极大的期望，因为这两个乐器有它非常特殊的音色，而且这种音色之间的互补性又非常的高。你设想一下，古典吉他都是颗粒性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短音，当你想演奏一个长音的时候，你就得不停地拨动琴弦。而大提琴因为它是一个弓弦乐器，所以一弓下去它能够有持续的非常连贯的声音，所以这种颗粒性的跟连贯的声音在一起，它当然就是一种互补。那另外在音色上它又是兼容，因为古典吉他它的中低声部跟大提琴的中高声部在这一个音域当中几乎是完全可以重合的，所以不必要去冒着音域当中有不协和的风险。那么这两个乐器放在一起，大家可快可慢，可响可轻，而且这两位又是多年的老友，那么演谁的作品，所以他们挑选了一首古典吉他最为著名的乐曲，这首作品就是阿兰胡埃斯协奏曲。也就是说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的古典吉他将继续它的独奏声部，而大提琴将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是一位手风琴演奏家 Sidonova。 这是一位比 Hauser 要小3岁的青年新锐。手风琴这个乐器怎么说呢，尽管玩的人很多，它的覆盖面很广，但是因为它不在交响管弦乐队的固定编制当中，所以总有人觉得这个乐器有一点游离在传统的古典音乐之外。那么另外，每一个国家甚至每一个流派，他们演奏的这个乐器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平常能够看到的两大类，一类是键盘的手风琴，这个手风琴就跟钢琴键盘一样，一个手就像在弹钢琴。那还有一类，我们把它称之为按钮式的手风琴，这种手风琴又被称之为八扬手风琴。所以光是这两种互相之间就未必能够兼容，不是会弹这个的一定会弹那个。那么在中国，手风琴实际上的普及率非常高，早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手风琴就已经引入到了中国，跟口琴搭配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到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会拉手风琴的人就更多了。那个时候吟唱着苏联歌曲，有很多朋友就是因此而爱上了学习手风琴。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手风琴原来不仅仅只是一个伴奏乐器，它的独奏也很厉害，它的炫技也很厉害。手风琴加上大提琴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的碰撞，说实话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这样的组合，一起来看一看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看到了80后的 Hauser 跟他的4位好友，说实话，这是一批80后，在他们身上展现出来了他们的很多思考。古典音乐何去何从，传统乐器何去何从，我们确实要跟随我们的前辈，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只是复制，那我们这一代的人意义又在哪里？一个人或许很难改变，但是如果一批人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尝试做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所以我想 Hauser 正是抓住这一点，他是有号召力的，他把这些朋友们聚在身边，这一批80后给我们展示了很多与过去的传统古典截然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表现方式的不同并不影响这些经典在今天的流传度，当然他们也会尝试把一些相对近现代的作曲家们的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的可能性。比如说皮亚佐拉，皮亚佐拉已经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位跨界的天花板人物，但是 Hauser 他们甚至还想着说，如何在皮亚佐拉的作品之上，我们还能有自己乐器独特的拓展性。好吧，那么最后我们就给大家一起来聆听一首皮亚佐拉的自由探戈。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他是
1: 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

0: 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来自内蒙古包头的李佩娜留言说，想点一首一荤一素送给妈妈。小时候不明白当时妈妈失业时掉的眼泪，甚至开心妈妈天天都可以陪着我。作为孩子的我羽翼未满，天真的认为母亲刀枪不入。那段时间她一边红着眼睛为我做饭，教我唱歌，讲故事，哄我睡觉。长大了才知道妈妈不是刀枪不入的超人，只是所有人都有退路，但是妈妈没有，妈妈把一切都给了我。
1: 我们都是这样的，小时候呢自己不懂事，觉得爸妈都是刀枪不入的，但是根本不知道他刚把眼泪吞进肚子里边是因为什么事情。等自己撑过生活，你才会懂那种所有人都能退唯独我不能退的滋味。
0: 是的，这首一荤一素唱的就是他给你的全世界。妈妈不是超人，只是他把铠甲给了你，把软肋留给了自己。我们用这首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身体健康，也希望往后的日子每一个我们都能给母亲撑起这份安稳。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

0: 彩中国。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央视频好友风生水起的小周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以后的以后，听这首歌想明白了很多事儿。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错的人注定会走散，而对的人注定会相逢。我想对他说，王江河你好啊，这是我们分手的第80天，我决定向前走了，以后的日子我就不联系你了。虽然你塞满了我的过去，但是我的未来你将永远缺席。拜拜。
7: 这位朋友叫风生水起的小周啊，这姑娘真洒脱啊！别人分手可能都哭天抹泪的，但这位朋友直接洒脱的说再见啊。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可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片追着风跑的云，你是自己头顶的天。风走了，天照样晴。
6: 是的，可以坦然接受有些人在你的故事里杀青，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咱们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为你停留的人。一起来听歌吧。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一缕阳光留言说，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送给亲爱的徐旭老师，虽然您的生日已经过了，但在这里呢，我还是想为您点一首您最喜欢的歌，祝您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卓成，他说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代教老师张老师，祝您退休快乐，往后的生活万事顺心。
0: 我看了看咱们的留言板，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吉林延边的李雷，陕西西安的孟繁星，央视频好友魏孙浩然，手机尾号8992等等等等朋友都点播了这首歌。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吧。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你昨天新长的枝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雪天发来了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滚滚红尘这首老歌新听一次，发现韵味依旧，穿越

0: 时光，青春回溯，又是当年，忆往昔，水波荡漾，话语呢喃，风微心动。如今时光沉淀，古稀之年，滚滚红尘何处去，归去。
1: 哎呦，这哪是点歌啊，这给我们进来了一首诗啊。
0: 是的，
1: 古稀之年一句归去，那不是退场，是把一生的风浪都化作了清风啊。嗯，哎，我忽然有个念头，你说咱们节目播了这么久了，然后我们的留言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诗一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一天可以集结成册，做一本关于我的爱对你说的诗集呢？
0: 哎，这个主意好，我觉得这本诗集里一定有雪天的这一页，
1: 对吧？滚滚红尘何处去，是吧？
0: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早就身在红尘外了哈，也希望他以后的日子呢可以哎，就泡壶茶，然后笑看云起，安享太平。
1: 他这个留言特别有，就是当年啊，金庸老先生说过了一句话，人生就是大闹一场，淡然离去的那种，对不对？有一种沧桑感。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浙江嘉兴的金烟子留言说，我想点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歌跟那个年代别的流行歌曲都不一样，不那么直白，朦朦胧胧的，像隔着一层细雨看街灯。小的时候常听小舅拿着录音机放，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闷头上班不爱说话的人，直到有次去他家，看见他桌上摊着一本手抄的歌词本，字迹工工整整，心里忽然就懂了，原来这个看起来最普通的人心里也藏着一片诗和远方的风花雪月。
1: 我们有些人呢把日子过成了风花雪月，有些人呢是把风花雪月藏进了日子里，就这种人不声不响，看着和风花雪月不搭边，可恰恰是这种闷头过日子的人能把那份浪漫守得最久和最真，不用满世界去找诗意，因为这样的人心里自有一片江湖。
0: 是呀，我相信如今那本歌词本可能已经泛黄了，但是只要旋律一响，他还是当年那个会心动的少年。我们就一起在歌声里来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你的兵哥留言说，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我俩谈恋爱时候对唱过的一首歌。跟老婆结婚7年了，当时条件不好，一直欠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前阵子终于补上了。她说老夫老妻了还来这套。当音乐一响，看着她穿着婚纱走过来，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老婆，这些年辛苦你了，往后咱们慢慢来，把以前的遗憾都补上。
0: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这句话应该是爱情当中最美也非常宿命的一句开场白， 是吧？而你们的故事呢，把这句话从歌里唱进了生活。当你重新见到她穿婚纱的样子的时候，一定很感动吧。那个当年陪你一起清苦度日，没要婚礼就嫁给你的姑娘，现在依然是你的新娘。
5: 是的，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好日子该有的模样。不是说没有遗憾啊，而是说两个人呢可以一件一件的把遗憾给填满。我们就借这首歌祝你们往后可以慢慢来，稳稳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广西桂林的林月留言说：“我还记得情窦初开的时候。”

0: 桌突然问我，你记得梁祝怎么唱吗？我看了看四周，大家都在认真的大声读书，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得见的声音哼了起来。他也和我一起轻轻唱，晨光映在他的睫毛上，像一只蝴蝶一样。如今过去20年了，想点这首歌问问他，你还好吗？
1: 哇，晨光、睫毛、压低声音的合唱，这个画面太美了，就像电影一样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青春里最珍贵的反而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就是这种很细微的美好的小瞬间。20年过去了，不管他现在身在何方，我相信他一定记得那个陪他轻轻哼歌的少年。
0: 那我也相信过去20年我们这位朋友一定见到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我也相信那个晨光里的画面始终是你心里最宝贵的珍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梁祝》。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莫不是你说爱我。他说第一次听到爱要坦荡荡的那个午后，阳光刚刚好，气氛刚刚好，你刚刚好，我刚刚好，我们刚刚好。那天是5月24日，我永远记得你靠在我怀里，我们听着你学校吉他社的学姐弹唱这首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甚至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跑到那个秘密基地，依然可以看到那天的影子，还记得那天那个学姐的歌声。
0: 这个没有说这个故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对不对？秘密基地，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老一个人跑秘密基地。那你都说了，点播的是爱要坦荡荡，明显感觉出来你对那个他已经有这个
2: 情愫，
0: 所以真的就应该爱要坦荡荡的表达出来，才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不对？
2: 是，
0: 这首歌送给你没问题，同时也送给你的那个他。但我希望听完这首歌，你要不要做点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爱要坦荡荡。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出幸运草，穿一个同行人，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将青春做个伴。

来自安徽合肥的季松年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体会到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之后那份激动忐忑和悸动呢？哎，给年轻人两个忠告，一是写情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字儿给练好了，不然会让人姑娘笑。

0: 笑话。二是写情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钢笔，因为30年后墨水会淡掉，就不好和他一起看着情书回忆往昔了。
1: 哎，我有个问题，不用钢笔用什么？
0: 对
1: 啊，用铅笔吗？
0: 圆珠笔。
1: 我觉得不用那个热敏纸是应该的，但是钢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位前辈呢，也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支了一个招啊，就是说如何表达爱意，尤其是当我们在懵懂时期，或者是一段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当时你们相爱的那些证据，因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你们去回望的时候，这些都是你们曾经相爱的证明。把这首歌送给你。

爱故人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恨。

0: 小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

0: 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盛秋呢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海洋、玉溪，我们毕业了，在一起3年里，不管是一起熬夜学习，还是只是安静的待在同一空间，只要身边是他，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他就像我生活里最好的一部分。现在他的 offer 也下来了，我也即将去他的城市读书深造。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希望我们一直能这样幸福下去。
5: 哎呀，真好，恭喜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最动人的爱意都是藏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常相处当中的，可能不用刻意制造什么浪漫，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朝夕相伴、岁岁相守，就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了。
0: 对，被人好好爱着，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这首情歌能够见证你们岁月年年，往后朝夕相伴，温柔不散，爱意绵长。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

0: 杨友圈好友海棠醉日留言说，打开音乐软件，答案这首歌的评论区全都是各式各样的抽象歌王，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个时候他想和我合唱这首歌，我脸皮薄没好意思同意，他就掐着嗓子一个人分饰两角，把所有人逗得哄堂大笑，唯独我一直没敢抬头。
1: 哎，你点这首歌就对了。你说的这一段情节呢，

0: 就是歌里唱的，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对不对？你看他掐着嗓子唱完，咿咿呀呀的，你始终没敢抬头。那他也许在哈哈大笑里藏了什么？藏的就是真心，就是你在低头害羞里错过了回应。那有些话当年没有说出口，现在想想，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那一幕当中了。他那么卖力，不就是为了让你笑一下吗？
1: 青春里经常会有一种看似没接住的瞬间啊，当时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但后来再回想会觉得非常的可爱。你没抬头，但是你的心跳，我觉得应该替你说出了答案。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你们，一起来听这首《答案》。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都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云南昆明的陈俊涛留言说，2006年的10月8号，我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带着老婆跟他一路飞驰到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那个时候没房没车，没戒指，没有酒席，只有一颗完全属于他的心。直到今天，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有了事业，有了房，有了车，感谢他一如既往的信赖和支持。用这首歌送给他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我的老婆。哎呀，
6: 你看，最好的爱情其实不是啥都有了才结婚，是啥都没有的时候他愿意陪你一起挣。
5: 那就希望你们继续这样啊，就把日子从一无所有过成了应有尽有。所以最好的爱情的样子不是一开始什么都有，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把没有的一样一样的给挣回来。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一生中最》。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7: 进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8: 在这里吹笛子，

0: 我们常德人，茶要慢慢擂，
1: 日子要有味。
2: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0: 书是知识的海洋，带我们在浩瀚历史中畅游。典籍的厚度也是时光的厚度。敦煌图书馆收录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传奇高光，指引我寻找到了闪耀世界的艺术魅力。翻开气韵生动的彩塑长卷，我发现了那些在今天依然流行的绝美国色、飘逸华服、神话故事。最惊艳我的是古箜篌的灵和美。从汉到隋唐乃至宋元，他是宫廷宴乐的主角，他的名字、声音也曾被历代文人高歌咏叹。然而在明末清初时期，箜篌却一度失传，踪迹全无，此后绝响300年之久。千古玉知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1: 我是2016年来敦煌的，那么每天走这条路也已经快10年了。其实对于每一个第一次到敦煌的人来说，那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可能觉得这就是他心目中的诗和远方。
2: 我主要从事敦煌乐舞和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看图十遍不如静窟一遍”。很多内容，事实上很多时候答案就在壁画里。莫高窟南区现在一共的洞窟是492个，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一共是327个。竖箜篌这是一件非常有特色的乐器，它出现在了不同的题材，比如说有飞天乐伎手持演奏的，不古自明的。乐舞组合当中菩萨乐伎演奏的，这个就证明了它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或者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件乐器。其实你凝视洞窟的时候会感觉到你跟这个壁画是有一种对话的，可能是跨越了千年，我作为一个后人跟古人对话，我能够想象到的最美好的音乐就是此时此刻我站在金变化前面能够听到的声音，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奇妙的。
3: 古人形容箜篌的声音是大弦似秋雁，年年渡龙关，小弦似春燕，喃喃像人语，听起来真的很生动哦。
4: 我哋从香港翻到内地，尝试复原古树箜篌，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佢哋需要好多嘅研究，大量嘅资料同埋数据，先至可以把佢哋从壁画上取下来。制作完成第一个嘅时候，我哋覺得都幾好聽喎，我哋會一直做下去嘅。
3: 從年輕的時候啊，就學習呢個研究箜篌，再到親手把它做出來，到呢個登台表演，我們夫妻一輩子都是和箜篌相伴。现在到了我们古稀之年，我们就想为箜篌的传承再多做一些事情，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欣赏到古代箜篌的。

我是生长在音乐的家庭，喜爱音乐、学习音乐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当我真正开始接触箜篌，到今天已经30多年了，我们已经是一个人了，是一体了。他的音色，他所表达的情感，逐渐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一个审美，一种表达。回到敦煌，在天地之间，我们不停地又去挖掘它的深厚的文明积淀，又一次地去找寻它的根。看到壁画中的箜篌，你会感到自己很渺小，你会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是被无限放大的，自己的内心和手指和琴弦之间的这个关联是无限被打通的。作为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的一个代表，站在我们东方走向世界的舞台，我也希望箜篌能够越走越远。

0: 煌，一眼千年。欢迎各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古韵千秋
0: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来到中国的五个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器乐的故事与声音。那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各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朱晓峰老师，欢迎您。中央民族乐团箜篌演奏家吴林老师，欢迎您。箜篌复原者演奏家制作师黄一奇、许碧兰老师，欢迎二位。此刻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是敦煌的鸣沙山。在这片苍凉又壮阔的土地上，有风吹不灭的历史，也有沙掩不住的光芒。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向古丝路的风光，一起来聆听历史的回响，共同聊一聊我们本期的主角箜篌。来到敦煌，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其实就是敦煌的壁画了。敦煌的壁画真的是美轮美奂，好像真的让我们触碰到了历史的脉动。箜篌在敦煌壁画当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之高。那四位面对敦煌壁画，有没有哪一个场景或者人物特别的触动你们呢？朱老师，
2: 箜篌这件乐器呢，它其实伴随了这个敦煌石窟的营建史，因为我们今天确定的就是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批洞窟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事实上都有箜篌这件乐器的出现。其实具体来讲应该是竖箜篌，比如说像我们最早的一批洞窟，我们今天能够确定的就是北梁三窟，这个里面就有这个竖箜篌的乐器。第二期五窟的南壁呢，就绘制了这个箜篌，就是由这个菩萨乐伎在壁画上面是演奏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洞窟里出现的这个竖箜篌这件乐器呢，应该就是现存的敦煌石窟最早的竖箜篌了。所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正好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个竖箜篌的图像。
0: 吴老师呢，
3: 第一次来的时候进到莫高窟，我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在平常的这个乐团活动也好，或者说大的这个乐器范畴、民乐范畴里面，我是非常小众的人群。而在敦煌，我就有一种主人的感觉。我惊讶发现，箜篌呢，不仅仅一种竖箜篌，像刚才朱老师讲到，可能竖箜篌是最多的，也是最早的，但实际上也会同时出现卧箜篌以及凤首箜篌，我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0: 就是说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我们总用一句话是回到敦煌，
1: 像回到故乡一样的感觉。黄老和徐老呢，敦煌壁画上面什么样的场景和人物特别的触动您二位？
2: 封侯同最沙漠呢是最有缘的，敦煌壁画里面的时候大概起码有超过100台封侯去到去这个地方发展这样乐器，我想是理所当然的。
3: 古代的箜篌就很多都是从那个敦煌壁画里面来源的，就是好像一回吴林老师要演奏那个箜篌，我们就是按照那个西域285壶里面那个弹箜篌那个乐器人，然后把他那个箜篌复原出来的啊，然后还有很多都是从那个壁画里面找出来那个题材，然后我们王老师把它重新做出来。
1: 我在敦煌壁画当中最喜欢的场景其实也跟箜篌相关，是那些乐器不鼓自鸣的场景。怎么会有乐器身迹飘带，然后虽然它好像没有人在弹拨击打，可是我们的耳边好像有仙乐在飘逸。其实黄老跟徐老，你们有成功的制作过不鼓自鸣的箜篌是不是？
3: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去新疆，然后就带了一次箜篌去嘛，苏箜篌，然后我们就去到那边，原本就准备是拍照片的，但是后来就突然听到嗡嗡嗡嗡嗡嗡这种声音了，然后就哎，为什么我们没弹它，它就自己发出很大的声音哦。去之后了，到了2022年有一个中秋节的晚会，我也是要弹箜篌嘛，然后我也带了这个箜篌，然后在没表演之前也听到那个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又出来了，我说哎呀，这就是我们不鼓自鸣的那个证据。
4: 对，这个就是您说对了，因为这个我这儿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说把敦煌壁画用这种有没有演奏主体用这个分类的话，就是主要分为不鼓自鸣的和乐器演奏的，大概就可以分为这么两类。不鼓自鸣这个就是很明显，我们在壁画上就是可以看出来它就是没有演奏主体，那然后它器身上面是缠绕飘带，然后一般会在绘制在某一个壁画，就是某一铺经变化的上部。因为不鼓自鸣这个概念本来也是来自于佛经的，就是清风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我无常之音。当然这个清风可能跟我们现实世界或者是世俗世界理解的风还不一样，它是佛国世界的风，说您在现实当中能够捕捉到就是有这个风吹这个乐器，然后乐器也会发出一些声音，那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记载跟您的现实的这个实践是不谋而合了。
1: 其实说到发展和传承箜篌的文化，吴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您在演奏箜篌的时候会从敦煌的壁画上去汲取一些灵感吗？
0: 那是一定的，因为敦煌是我们的来处嘛。听到箜篌两字呢，有些会脑海中浮现的是所谓现代箜篌的样子，那么还有一些大众可能是脑子中想到的是这些复原的这种古箜篌、竖箜篌的这个形象，那他们都是箜篌。甚至放眼在全世界的范畴来讲，世界类的竖琴类的这样的乐器可能曾经都是一个大的范畴，所以我们是世界文化、世界音乐文化中很重要的一支。很多的朋友都会对应，像朱老师也会想，那箜篌跟竖琴跟现在的西方竖琴到底有什么样的，他们俩什么关系？那可以讲可能在遥远的过去他们就是一颗种子。
4: 对，
0: 当然现代的箜篌的发展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它融合了古代箜篌的我们讲分类的三种箜篌的形制，原本竖箜篌纯外来的这样的一个乐器，结合了我们中国类似比如说倭箜篌，包括丰收箜篌，包括所有的中国本土的各种乐器的一些优势，甚至说一些特点，融合在了一起，产生了这样的一件古老的新乐器。当然我们还是在各种乐器发展当中，我们还是很年轻的，我始终在说我们是个非常年轻的古老乐器。
1: 不仅是对于演奏家，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

也是一样，敦煌上的壁画，它不仅仅是石壁上的那些图案，它很多时候就是时间的低语者。而且我也特别的喜欢敦煌这个地名儿，你看敦者大也，黄者圣也，像敦煌的美。 像壁画的美，像箜篌的美，其实就是这样交融而又盛大。所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吴老师的乐声当中，一起梦回敦煌吧。

0: 所以整一个敦煌壁画当中，箜篌其实是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箜篌应该是在整个敦煌的乐器里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乐器，而且呢，就是说刚才我说过，它贯穿了整个敦煌石窟营建的每一个阶段，就是尤其是在这种乐舞组合里面，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弦乐器，就是除了竖箜篌，就是琵琶，就是筝，就是这三件乐器。它其实事实上，我们把这个乐舞组合看作一个乐队，它其实整个承担的就是这个乐队整个的弦乐部分的演奏啊。我平时一直就是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敦煌乐舞它不仅包括图像，它还包括文字。那这个所对应的材料就是图像，就是敦煌壁画、敦煌绢画、敦煌画稿这一类的图像。那么这些图像里面事实上都是有竖箜篌的，比如说220窟，我们今天能够确定它就是中原的一些宴乐的图像啊，然后直接照搬在了这个壁画上面。演奏这个竖箜篌看到的图像都是共鸣箱是朝里的，但是那个呢它是反着来的，所以它那个非常的特殊。而且整个这个竖箜篌的这个共鸣箱，它的这个图案也是非常的清楚的。
2: 所以这个图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1: 是是是是。
2: 所以我们始终在质疑，是不是他画错了？
1: 我们今天就是，只能是实事求是的讲，只是我们在描述它的时候，只是说它是反常的，它是反常规的一种绘制，
2: 也可能是这个演奏者。

0: 真的就是很个性很个体的是这样反差。
1: 你看提到箜篌，各位老师的态度和说法都非常的严谨哈。刚刚朱老师对于箜篌的描述其实非常的写意哈，清风之声。我还很好奇黄老跟徐老，因为我们形容箜篌的时候，您看我们用的诗句都是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没有人听过凤凰的叫声到底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香兰笑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好像这个乐器一直就非常的抽象梦幻。但是我们还是很好奇啊，因为古箜篌其实离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的，所以还原它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工序还是比较复杂，也要耗费比较多的时间的呢？
2: 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就认识了那个中国音乐学院曹正老师，后他就跟王老师说我们中国的古代箜篌还没有人做出来，然后就给了我们一本叫画硕箜篌的一个小册子，然后就是这个契机，然后王老师就把这个迷上了，他就一直在收集全世界的有关箜篌的那个文献啊，或者是那个资料。在2007年的时候，王老师已经68岁了，所以在我们的退休，把香港的房子卖掉，然后就回到大湾区，就开始研发那个箜篌啊。那个时候我们用了4年的时间才把两台箜篌做出来。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就正式把那个箜篌向大众展示，就把那个箜篌的声音重新带回到那个中国大地。我也问他了，我说你现在已经85岁了，是不是可以不做了？他就跟我讲，我不做没人继续做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找很多徒弟啊，希望把这个做下去。
1: 你看就是真的凭着一腔热爱啊，从青春到白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文化很脆弱，它被我们写在纸上画在墙上，但文化有的时候又特别的坚韧，又有像黄老有像徐老这样的人一代一代不遗余力地去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非常感谢二位。吴老师，您刚刚跟我们说到今天演奏的都是现代箜篌，所以现代箜篌的声音和古箜篌的声音在音色上面的差别是比较大的是吗？
0: 所有的这个民族乐器都像我刚才讲到的，历经了这个重要的50年代和80年代的这个乐器改革，在乐器制作的材料上，包括形制啊，包括乐器的结构，包括弦制，
3: 对，
0: 都发生了一些优化的调整。如果我单纯从乐器的这个音色上来讲，那复制的这样的箜篌呢，可能更多的是声音还原于它这个古谱。比如说黄老师和徐老师他们制作这箜篌声音非常古朴，尤其是我很喜欢他们的这个皮面的这个竹箜篌啊。那么当代现代的箜篌呢，更多的是在它的音响的丰富性上、立体性上，因为它琴体增大了乐器的结构发生改变，它的音域更宽了，它的音响层次、音量层次扩大了，所以它可以赋予它的一些表现力，当然也就相应的增加了。
1: 所以古箜篌和现代箜篌在音质上和表现力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哈。所以我们古人觉得箜篌的好听的音色和我们现代人觉得箜篌的好听的音色，它是同样的吗？还是说其实差别非常大呢？
4: 唐诗里面有一句叫做吴诗熟同张高秋，我们可以知道吴诗熟同合埋的时候，它那个音色是怎样呢？是同一个筝啊，或者不是尼龙啊、筝啊，或者瑟啊，那个声音来讲是很接近的。
2: 在诗词里面就讲大弦次秋雁，年年渡龙关；小弦次春雁，喃喃向阳雨。你听它形容的多美呀、多好听。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我们现在做出来那个箜篌是不是就是古代那个声音，因为我们也没听过古代的声音。
5: 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们的一个小故事。我们敦煌研究院呢，也一直这个致力于敦煌乐器的这个仿制工作。其实截止到去年呢，我们也已经仿制了很多批的这个敦煌乐器。现在第一批的这个80年代仿制的这一批乐器呢，因为时间也非常长了，所以就是说急需要进行维修。那么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就是说第一批的这个竖箜篌呢，就是用的是这个钢丝弦。去年在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竖箜篌的这个修复，我们就整个把钢丝弦全部撤掉，全部换上了丝弦。因为随着这个

0: 研究的一步的推进嘛，那我们的这种认识也在变化。那么我们如果在仿制的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更加的接近古代，更加的接近古代的这个箜篌的这种样貌，或者是它这个音色，实际上我们其实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和古人在对话。
1: 刚刚朱老师说的特别好哈，有的时候像在跟古人对话一样。现代箜篌和古箜篌可能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其中的意趣其实是不变的。
2: 是的。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

0: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此刻我们看着落日中的大漠，耳边好像还有驼铃的声音，听着吴老师的演奏，好像真的有一种古今穿越的错觉。所以我也很好奇，对于几位老师来说，古箜篌和现代箜篌的音色会分别给你们什么样的感受呢？朱老师，
3: 让就以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从事的是研究工作，古代的我要想象箜篌的话，其实它是分为两个维度，比如说像这个新旧唐书啊，它事实上对箜篌还是有一定的描述，比如说像侃侃应节啊，有这样的词汇。那么这个事实上就是说，从写实的角度，我可以去模拟，或者是我可以去想象它的声音。但是如果说把这个转换，就是我们转换到这个敦煌壁画，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天天在做这个敦煌乐舞的研究，我们天天在做，但事实上我们也有我们的短板，就是敦煌壁画上的这些音乐是没有声音的，尽管有敦煌乐谱。就是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音色，这个我觉得应该交给演奏家和制作家来讲，因为他们对这些乐器其实是更清楚啊。
4: 对于美好声音，对最美妙的声音的认知和定位，我想每位艺术家每位演奏者都是有不同的。就我个人而言，就是要还以它本色。那么每件乐器都有它的美，就像我们讲各美其美，我不能说古箜篌古朴就是最好，现代丰富多彩就是不佳。我想世界也是这样，和而不同吧。在一种乐器的不同的历史发展观当中也是同样如此。我想箜篌在历史当中曾经那么辉煌，曾经那么多人喜欢，所以作为我们来讲，我们就只需很好的爱它，用心的真诚地对待它，就像我自己的乐器，发出它应有的最美的声音。
5: 我也觉得我们复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两者是没有冲突的，就是两条线去发展。我们可以发展古代的乐器，也可以把那个现代的乐器把它共同一起做起来，就是大家都用了那个箜篌的名字啊，然后就好像吴林老师那种优秀的研究家，可以把这个乐器更多人知道。
4: 我现在的这个教学当中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箜篌人，我也主张他们，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他们一定也都要具备可以弹奏古箜篌。如果说从单纯从技法来讲，它可能属于相对来讲比较
5: 简单
4: 啊，但是它的历史厚重，它的这件乐器古乐器背后的这些文化，就像今天朱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些东西，我是更加的希望我的学生们所有的箜篌人们能通过这件复制的古乐器来找寻到它曾经的这个文化根脉，这才是它最主要的功能和它最最重要的一个
5: 根。

0: 所以几位老师对于箜篌未来的传承和发展有自己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现在有这个古代箜篌，有现代箜篌，大家都在一起发展，所以现在很多玩竖琴的、玩古筝的，都来玩我们的这个古代箜篌啊。王老师的学生徒弟除了做我们的古代箜篌，现在他们也做现代箜篌了啊，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古代箜篌、现代箜篌啊都一起啊把它发展起来。现在多了很多很多人学这个箜篌。
0: 吴老师呢？
2: 箜篌其实未来要走的路很长，很多方面，从乐器制作，包括继续研发和革新啊，都有很大的空间。现在可喜的是，就像您说到的，影视剧也好啊，很多国潮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最近好像有一个叫悟空吧，黑神话悟空啊，对。那么其中有也有箜篌的声音，那正好是我的一个学生去录音的，所以就看这样最前沿的，年轻人最喜爱的这样的方面，大家也都知道，也要有箜篌这个文化的植入，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很可喜的。这样我们就能形成一个非常良性的运转，使我们箜篌能够加快步伐来发展。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身体力行在做的一个工作，同时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吧。
0: 朱老师呢？
3: 那么就是从箜篌来讲的话，它事实上我们今天来看，它其实也是不同的音乐文化交流互鉴的一个见证。比如说像我们做这个乐器研究，从今天来看的话，我们大的这个脉络是清楚的，就是我们以箜篌举例的话，它可能就是从波斯，然后到中原，然后再到敦煌，但是呢它至少在中原，在中国文化里面，它可能浸润了也是上千年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箜篌依然能够展现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作为我而言，我可能研究的更多的就是从大的这个传播的这个底下，这个就是具体的这种小的这种支线的传播，能够把它补充得更清楚。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事实上能够更清楚地去看这件乐器，去了解这件乐器。这些成果呢，也希望能够最终呢，作为这个演奏家或者是制作家，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灵感，让我们的箜篌这件乐器做得越来越好，让箜篌的声音也越来越好。
0: 谢谢各位老师。此次敦煌之行，我们感受到了历史文化和自然的力量，中国乐的魂，中国人的情。我们相信中国的文化根脉一定会永久延续，我们也盼望着在转轴拨弦当中会留给未来更多的情歌。那最后呢，就让我们在吴老师的乐声当中结束本期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光临，听清新隽永流年流淌出古韵新声。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青春正当时，梦想已绽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唱先锋特别节目炙热的青春，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允工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大学，而刚才给我们带来这首动人歌曲的就是南开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同学们，欢迎你们。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指挥孟超梅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我们请孟指先回到我们身边，也请同学们落座，谢谢你们。同时也为各位邀请到了我们的音乐好友女高音歌唱家陈小朵老师。南开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又一次来到我们南开特别美丽的校园，特别是在这个酷热但是充满着热情的毕业季，谢谢大家。还有歌手朱新东，
2: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3: 很开心第一次来到南开大学，很美，就是很久没有进大学了，有点怀念。
0: 当然还有我们的大师姐校友郭琛。
4: 大家好，亲爱的孟老师，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又回来了，我是2013级本科生郭琛，非常开心能在我们美丽的校园里继续跟大家一起歌唱。
0: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刚才其实朱新东老师就已经提到了，再回到校园里感受到的就是一种久违的青春。哎呀真的是，那大师姐再回到自己的母校肯定感慨就更多。
4: 是的，
0: 那咱们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先来一波分享会。
5: 因为其实我离开校园并不远哈，因为我一直在大学任教，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同时呢其实我前年我才从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毕业，所以其实一直在校园里的这个氛围里头生活着，然后每一年毕业季是既又不舍但是又充满着希望和期待的时候，所以这次能够又一次的来到我们美丽的南开，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妹妹们弟弟们，非常非常的开心。
0: 陈老师说是第二次来到南开的校园里，这是什么样的渊源？
5: 其实上一次来的时候是纪念我们南开100周年，同时呢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那次我是在我们的大礼堂里头参加了一场音乐会，我送上了一首就是纪念我们南开著名校友周恩来总理的一首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当时我觉得台上台下都有点热泪盈眶唱这首歌的时候。